包。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麦田糖胺牌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麦田糖胺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

0: 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0: 瓦屋山旧闲上集。
1: 娇兮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天。
2: 大人，您的瓦屋可是您家乡的瓦屋山？
1: 儿时我常去那瓦屋山探险，说起来还遇到一件奇事。
2: 大人，小的愿闻其详。
1: 那时正值冬末春初，积雪未化，我与父亲弟弟借道弘扬路过瓦屋山。
3: 救命啊！
4: 救命啊！
3: 救命啊！
5: 主人，前面有动静。有人喊救命，向这里跑来了，
6: 一定是强盗来了。快，孩子们，快躲进树林里。
4: 救命啊！救命啊！
0: 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鱼骨剑。
7: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举。
3: 救命！
6: 大胆强盗！
0: 父亲，捂嘴，土花凤，抓住强盗！金金，
4: 饶命啊！饶命啊！
8: 大哥饶命啊！我和大壮是进山寻人的村民，身上没有银两啊！
9: 哎呀，大兄弟，误会，误会啊！
10: 我们不是强盗。
0: 大哥哥，对不起，误把你当成强盗了。
9: 在下苏洵，带着孩子进山赶路，正听到有人喊救命，以为遇上强盗了。
8: 别进山，山上有黑白怪。
11: 昨日咱村的墩子进山采药，一夜未归。一大早，我和郭子便进山寻人。
12: 墩子，
11: 墩子，
12: 墩子，
11: 墩子，
12: 墩子。
11: 那黑白怪大口大口地啃着人骨，
8: 墩子，这下凶多吉少了。
9: 这世上哪有什么黑白怪，一定是深山务农，你们看错了。
0: 如果真的有黑白怪的话，我倒是想会上一会。
10: 哥哥，不是妖怪，一定是猛兽，小心啊！任务来了，
0: 迷雾深山救村民，瓦屋秘境待探寻。
10: 看来这次的任务是帮忙搜救失踪的村民。
0: 大哥哥们，我来帮你们找回失踪的墩子大哥吧。
11: 我们找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找着，你行吗？
8: 你小小年纪，别逞强。
10: 我哥哥点子最多，一定有办法的。
6: 你好，咱们人多，不用怕那黑白怪。
0: 先带我去你们进山常走的山路吧。
11: 跟我来。
9: 子瞻，你真有办法？
0: 父亲，你且看。
11: 我们常从这里进山，
6: 这山路多岔道，我们得分头找了。
0: 不用，我马上就能找出墩子大哥进山的路。分头行动吧，各位。
10: 是
13: 是。

0: 脚不灵活的蓝娃娃。一定是他手中的竹子在浓雾中被误当成了人骨头。
1: 看来黑白熊吃人只是一场误会。
0: 哎呀，差点忘了，我们得赶紧去找墩子哥。
2: 哥哥，我们该往哪边走？
0: 没兰溪大坑的位置，找不准方向了。
2: 要是再迷路，不但救不了人，还没法与父亲他们会合了。
0: 黑白熊对这里一定很了解，
1: 说不定他知道兰溪大坑怎么走。
3: 主人，我去问问。我在动物里还是很有人气的。
1: 不愧是乌嘴。
3: 黑白熊，你知道兰溪大坑在哪儿吗？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
0: 乌嘴，你没事吧？
3: 我的尾巴。
1: 哥哥，他在干嘛呢？
0: 他是想吃高处的嫩竹。子曰：“欲与交道，投其所好。”
1: 哥哥，你是想摘下高处的嫩竹，来获得黑白熊的好感？
0: 正是如此。
3: 爬树我最在行了。主人，交给我。这次一定要赢回主人的信任。主人，我快到了。
1: 如果能飞到高处，将竹子摘下就好了。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可以甩飞鱼骨剑，将高处的嫩竹打下来。
1: 哥哥，这能行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看我御剑飞舞。

0: 是不是要带我们去蓝溪大坑？快跟上！哇，好一处深山秘境！
1: 有人吗？快来人呐！
2: 主人，有人呼救！
0: 黑白熊，谢谢你。墩子哥，是你吗？
1: 啊，是我，是我，快，快救救我！
0: 墩子哥，你别急，我们马上想办法救你上来。乌嘴，去竹林呼唤桐花凤和父亲。
2: 是，主人。
0: 墩子哥，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1: 我带了干粮和伙食，昨晚用落叶取暖才熬过了一夜。坑里有积雪，我摔得也不重，只是崴了脚，动弹不得。
0: 看来得有人下去把墩子哥背上来。
3: 哥哥，我们可以用竹子和麻绳做一个简易的绳梯。
0: 好主意。
4: 子战，子游，
0: 父亲，
3: 父亲，我们找到墩子哥了。
5: 太好了，
6: 找到了。
3: 墩子哥的脚崴了，我们准备做绳梯把他背上来。
7: 我来帮忙。
8: 郭子，先把坑旁的积雪铲了，以免有人再跌下去。
9: 好的，

0: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举。
1: 各位，分头行动吧。
2: 好的，
3: 好。

0: 我们用丁香结将绳子绑在竹竿上，就可以做成绳梯了。
1: 绳梯做好了。
2: 墩子，你等着，我们现在就来救你。
3: 绳梯还差一截。
0: 有了，我们干脆加个人梯。
2: 墩子，咱们回家了。
4: 回家，回家。
1: 任务完成，
0: 桐花凤带路回家喽。

0: 这声音，
1: 黑白怪，
0: 慢点，慢点，
2: 别怕，别怕，他不会伤害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3: 加州城不打五更。

0: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玩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笠，浙东飞雨过江来。这大雨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1: 什么传说呢？苏大人说来听听。
0: 你们知道蜀地的嘉州城为何不打五更吗？
2: 不知道啊。
1: 苏大人，为什么不打五更啊？
0: 很久以前，蜀中有一位才子，有一天他游历到了嘉州。
3: 先生，怕是要下雨了。
4: 这老天爷说变脸就变脸，我们得赶紧走。好了，咱们走。
3: 先生，您画线干嘛？
4: 看这天气，怕是有暴雨。我画的线可以判断水位涨落。
3: 这暴雨得下到什么时候啊？
4: 这么大的雨，看来明天很难回家了。不过意外，江水居然涨了这么多。
3: 先生，不会爆发洪水吧？
4: 难说。俗话说，大佛洗脚，水淹嘉州。少年好远游，荡志爱八荒，飞泉泻万仞，五壑双低昂。
5: 奉父王之命，收回嘉州城。
6: 少年好远游，荡志爱八荒，飞泉泻万仞。五壑双低昂，
7: 这是何人在吟诗？有意思，带我去看看。
3: 先生，先吃饭吧。
4: 这是我最爱吃的红烧鲤鱼，你学到精髓了。
3: 先生教得好。

0: 哎，怎么没了读书声？
1: 肚子饿了，
0: 好香啊！喂，有人吗？
2: 你找谁？
0: 我在寻找吟诗的人，当然也在寻找食物。打搅了。
2: 上好的红烧鲤鱼，请慢用。
0: 不了，我不吃鱼。这点心看着不错。
3: 美味的红烧鱼不吃，您太没口福了。
0: 我吃好了，多谢招待。
2: 这么快就吃好了，再来一块点心。
0: 已经吃得很好了，白吃自然是不行的。我拿玉佩抵账。
3: 这个不行，不就是几块点心吗？
0: 别再推辞了，你收下吧。我是来干嘛的？对了，刚才是何人在吟诗？莫非是此人？今天太晚了，明日再来寻他。
3: 先生，我在他身上闻到一股鱼腥味儿。这人难道来自水里？他来这里干嘛呢？快把这些鱼骨头收走。龙王，舒家洲？难道那龙王想把家洲城淹没？怪不得一直在下雨，原来如此。想必刚才是躲过了一劫。家洲城那么多百姓，我们得帮帮他们啊！
2: 那是自然，只是要好好想想，该怎么帮。上半句好理解，可下半句是什么意思呢？
4: 父王，今日时辰已过，待孩儿明天再收回家州。
5: 明日必须收回，不得再拖延。
4: 加州是属于我们水族的，借给你们人类太久了，我奉天命收回。
3: 一股鱼腥味，
2: 龙王有意收加州，太子好学来相助，他这么年轻，必定不是龙王。太子好学，太子应该就是他，没错了。少年好远游，当至爱发慌。
0: 好诗呀，好诗！
4: 昨晚吟诗的果然是你。
6: 飞泉谢万仞，五鹤双栖扬。
0: 妙！为何不继续了？
3: 哎，突然之间没了灵感，想不出下句了。
0: 我也爱好诗文，可否让我来帮你想一想？
2: 那真是太好了，先谢过了。我知道了，
0: 快说来听听。
2: 卢生与若氏，何足七渺茫，你看怎么样？
0: 好，真好。老弟太有才了，昨日忘记问你如何称呼。
3: 这是我家少爷，大家都叫他小先生。
0: 小先生，不会是名满巴蜀的才子小先生吧？
2: 正是。
0: 巴蜀才子小先生，我早就想认识你了，只是今日天色已晚，我们改日切磋可好？
2: 可以。
0: 那好，明天见。
2: 一言为定。
0: 告辞。
2: 请。
3: 太子好学来相助，即使太子能帮忙也拖延不了太久，我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0: 父王，今日时辰又晚了，可否？
5: 今天必须收回，否则你别再回来了。

0: 嘘，实不相瞒，我乃龙太子，奉命收回加州，你赶紧走吧。
1: 什么？龙太子，你要收回加州？
0: 加州是由我们水族暂借给人类的，现在要收回。
1: 可否给我时间收拾一下？
0: 你大概几时能收拾妥当？
1: 啊，哎呀，这，几时？哎，你看这样行不？五更，到五更的时候我就离开，但是你必须得听到五更的锣声才行。
0: 五更？好。
1: 你写张保证书吧。
0: 这个没必要吧？
1: 有。
0: 我写保证听到五更锣声再收回加州。
1: 真是太好了。
0: 小先生，你赶紧收拾，我去准备了。
1: 先生，我们现在怎么办？跟我速去加州城寻找打更的。
0: 哎，怎么还差一声啊？不对呀，怎么没有敲五更锣？不会是被小先生骗了吧？父王，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收回加州？
2: 我们水族最讲信用，你既与那小先生有约，五更锣没响，那就不能发水。
1: 龙太子真的不再收回加州了吗？哎，为了保护加州百姓，龙太子原谅我，我也是迫不得已。
3: 那后来呢？
4: 后来，
5: 这后来啊，加州城就再也不打五更了。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

0: 正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别拦我！别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我要

0: 行啊，啊，成功了，啊！
1: 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
2: 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3: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1: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2: 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0: 来
1: 来，
4: 走
0: 走。
4: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5: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
4: 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5: 这件事儿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4: 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6: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
7: 关中间，
6: 是。

0: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
0: 错了有什么用？啊？ 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2: 少佐，你说的一点没错。
0: 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们也没背叛我呀。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好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5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2: 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5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教啊我？哎，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 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早知你就会马后炮，那么多废话。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呀，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1: 这样，你呀。
2: 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
1: 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去通知他们家。
3: 白狐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4: 二龙，我有事找你。
3: 白狐，你来得正好，我们再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狐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
4: 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呀？没有粮食就要去抢啊！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5: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10多天了。
1: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不可以。
5: 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1: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觉得人家白狐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5: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

0: 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1: 好了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2: 白虎，白虎，白虎，
0: 你跟着我干嘛？
2: 我和大伙一块儿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急个啥呀？
0: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2: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0: 行了，你别管了。
2: 哎，
0: 老四
3: 啊，
0: 你过来
3: 啊。小姐，什么事儿啊？
0: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
0: 能不能想想办法，找一找？
3: 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
0: 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
3: 好，我想办法试试。
0: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
1: 白虎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
0: 好，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1: 对，
0: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1: 遵命。
0: 你个傻呀。
4: 哎，老大，
2: 找着了。
4: 哎，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2: 饭桶，饭桶，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
4: 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嘛。
2: 只剩下3天时间了，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咱们都得完。这事怎么办呢？这
4: 老大，我倒有个想法，
2: 快说。
4: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不了我们呐。

0: 什么东西？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就是，这叫什么日子？这是。是啊，就是啊，这是人过的日子。闭嘴！人过。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谁没吃过苦啊？当汉奸闹了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 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
1: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0: 不是吧？
1: 哎，
0: 跟上。
1: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心汤圆。
2: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吗？
3: 记得，干嘛提他呀？
2: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3: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2: 嗯，
3: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2: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人呐，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3: 吴世宝可靠吗？
2: 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3: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
2: 那是当然的了，谁敢看不起你啊，我老四第一个宰了他。
3: 你
2: 啊，
3: 这件事给我保密，要是多一个人知道，我立刻宰了你。
2: 小姐瞧你说的，哎，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来小姐来，哎，小姐喝。
3: 哎，你们干嘛去啊？我去哪儿不用向你汇报吧？哎，翠翠，
4: 嗯，
3: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二龙，帮助二龙。还有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4: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3: 当然是好事儿了。
2: 师姐，快走吧。
3: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志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嗯，
1: 白狐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
3: 别等了，别等了，
2: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
4: 妹妹，
3: 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2: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3: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2: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5: 不是，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次郎限他五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2: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儿骗我，当我三岁小孩子啊？
5: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2: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3: 白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开枪啊！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不亮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1: 回不回去？
0: 不回。
1: 好。别动，老四，枪子儿无眼啊！老三，把他给我带回去。
2: 是。
3: 刘卫国，
0: 快走！
1: 都别开枪，给我抓活的！
2: 快去！
1: 快追！
2: 抓活的！
1: 快！
2: 快！快！快！
0: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
1: 人呢？往这边追，
2: 追！
4: 走
2: 走，
4: 快快快！
1: 小姐，他们走了。
0: 那我们也走吧。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也对。哎，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不客气。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如果二龙是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
5: 哈，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
0: 好，既然我们都这么有自信的话，就让二龙自己选择吧。
5: 好，一言为定啊。哎，对了，你干嘛跟踪我们啊？
0: 我……
1: 哎，小姐别说了，赶紧走吧。
0: 好，走、啊、
1: 走。完了，这回啊，我是真完了。
6: 老大，
1: 哎呀，
6: 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1: 交代个屁！哎，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6: 好，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1: 哎呀，回来回来回来，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龟田是傻子呀？
6: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1: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不过咱们要跑。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2: 晚上回家吃饭吗？
3: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4: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5: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6: 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4: 之前是我对不起好好，
7: 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我要

0: 黑狼
1: 啊，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哎，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0: 村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
2: 村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1: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3: 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
1: 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3: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1: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
3: 哼，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1: 啊，
3: 周云丸，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嗨。
1: 哎，老三，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儿处理三营的事儿，去吧。
4: 少佐，您看，
3: 你去吧。
1: 还去啊？
4: 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啊，那行，少佐，请。

0: 子，对不起了，这乔一响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任经理，赶紧躲啊，躲啊！我呀，哎，哈哈。哎呦！
2: 黑狼啊，你受伤了？
1: 对。
2: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1: 好。
2: 何丽媛，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3: 稍等。
1: 这，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谢了。
2: 好，我知道了。你带他去医院。
4: 其余的人跟我来。
5: 哎。

0: 之前小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指派小笠原一个人送我去医院？这不是小次郎的风格啊！难道这里边有诈？ 停车！哎呀，停车！哎呀，
1: 你干嘛？
0: 哎呀，停车！停车！停车！

干嘛呀？啊，整这儿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呀，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0: 行，轻点，你滚一边去。
1: 老大，
0: 啊，
1: 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次郎还是不相信。
0: 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
1: 老大，
0: 嗯，
1: 还是你机警啊。要是换了我呀，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啊。
0: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呀，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
1: 那怎么办啊？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都是死路一条啊。难道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
0: 姥姥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那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

0: 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1: 不，你咋问这个呀？
0: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后来当兵以后，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1: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
0: 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
1: 啊？为啥？
0: 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女人的心，太难懂了。
1: 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感觉啊，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
0: 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
1: 所以啊，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
0: 不是，我怕她不跟我谈。
1: 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她为了你连命她都不要了。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有啥把他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
0: 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化解掉误会。
1: 嗯，
0: 谢谢好兄弟。
1: 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0: 走吧，
1: 啊。
2: 杨世奇，
1: 哎，白狐，啥事啊？
2: 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多事儿。翠翠跟二龙的事关你屁事啊？
1: 我做什么了？我？
2: 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1: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
2: 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做，对吧？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的事干嘛？
1: 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不行啊！
3: 是，
2: 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
1: 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啊，那是挺好的一对。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这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
2: 闭嘴！我做事不用你指点。
1: 我说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的眼界你得放远点，放宽点，是不是？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2: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你这小姑奶奶，这脾气咋这么大呢？你真是的，哎呦，劲儿还挺大的。这
4: 老大，
5: 哎，
4: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也不找个人陪陪啊？
5: 不愿意找，我想一个人喝喝酒。
4: 老大，小次郎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你还有什么烦心的呀？哎，出去走走，我可听说醉红楼来新人了，怎么样，玩玩去？
5: 不去。你记住啊，咱们现在是活在刀口浪尖上，给我收敛点。
4: 小次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你懂什么呀？你懂，小次郎这回没杀咱们，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

0: 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1: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
0: 他就是这个意思。
2: 他妈的，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
3: 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
1: 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老三，给我记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1: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暂时忍耐。
4: 二龙。
5: 啊，什么事那么急？
4: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马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
5: 好，走吧。
4: 哎，你们干嘛去啊？
5: 我们去劫粮。
6: 不，那咱们一起去。
4: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5: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4: 事不宜迟，走吧。
5: 嗯。
6: 不是。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翠翠，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啊！报告，
2: 说，
1: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啊？
0: 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
1: 他们去哪儿了？
2: 坏了，他们该不会？
1: 中了圈套，现在该有危险了吧？哎呀，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
2: 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1: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2: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1: 好，
2: 等着，
1: 哎，
2: 走，
1: 小心点。

0: 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怎么样？暂时还没有消息。哎呀，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了。那
1: 你有啥打算？
0: 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的
1: 倒是挺在理。
2: 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怎么是轻举妄动呢？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别着急啊，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 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
0: 他怎么跟你说的？
2: 他能说什么？ 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

0: 这一个人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二龙，是不是？
1: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哎，
1: 翠翠，翠翠，快看，谁来了？
2: 手还疼吗？
0: 来，
1: 还不赶紧过去啊！
2: 走，
0: 来来，
3: 爸爸
0: 来了，回来了。
1: 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咋才回来呀？
2: 哎，先别说了，白狐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嗯，
4: 你没事吧？
5: 没事，小伤。
1: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吧。
5: 啊，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1: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辛苦你了，
2: 谢谢。
1: 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2: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
6: 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征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1: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2: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
6: 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1: 不是，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赶紧说。
2: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
6: 而他们蒸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还真有两下子啊。
2: 对，
1: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
6: 哎，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
2: 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嗯，二龙啊，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2: 有什么不轻松的？
1: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的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啊，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2: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4: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

0: 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啊，
2: 哎，
1: 嗯，
2: 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哎。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
1: 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0: 一个晚上一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1: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虎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0: 白虎伤得重不重？
1: 没什么。 还好，他
0: 是为救你受伤的。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讨厌。
2: 你不生气了？黑狼，
3: 坐。啊。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
3: 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我估计。 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
3: 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嗯，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啊，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哎，
2: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3: 好，你继续去征粮啊！哦，对了，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
2: 真的？
3: 是，按照龟田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2: 啊，
3: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2: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3: 去吧。

0: 什么事儿？把门关上。
1: 老三，来来，坐坐。
0: 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哦，
1: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20万呐！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
0: 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
1: 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

0: 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
1: 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们，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
0: 老大，
1: 啊，
0: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
1: 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可是这个事要让小四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
1: 哟呵，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
0: 哦，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1: 不过老三，
0: 嗯，
1: 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0: 嗯，好。
1: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

0: 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

0: 错。
1: 晚上回家吃饭吗？
0: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2: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3: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0: 以后你就来这个

0: 总流泪，
1: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16: 哎呦！

0: 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1: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0: 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2: 来，走走，
0: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2: 哎，我一份。
1: 多少？
3: 20。
0: 排好队，排好队啊！
1: 给。
2: 什么？这么少？怎么才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保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0: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现在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赶紧滚滚滚滚滚！
2: 什么？我们不卖了，我们还不钱，还不钱，还不了钱！你干什么了？
0: 干什么？
2: 不卖了！
0: 干什么？你们啊？
2: 不卖了！别动！
1: 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
0: 赶紧赶紧，乖乖卖粮，快点！
4: 怎么弄啊？
5: 枪都拿出来，这。

0: 怎么样？
1: 连长，有消息了。
2: 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
0: 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
2: 嗯，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0: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3: 好。

0: 这小子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走。哎，啊，不行，啊，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虎他们见识见识？想啊，跟我走。
1: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落荒而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
2: 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3: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好，翠翠。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4: 走，走，来，来，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

0: 想鬼子粮食了，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孙雪他们。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 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站住！站住！
3: 你跑啊！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哎呦呦，
4: 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2: 二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
4: 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
2: 非扒了你的皮不可！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5: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2: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
5: 小子，有这胆吗？
6: 啊！你让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7: 干嘛？
6: 来来，枪放下！来啊！
7: 来啊！
6: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2: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跑，你往那边跑。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来呀，
6: 扶正，上。
2: 发生什么事了？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在哪里？在那边。
6: 狗杂种，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看什么呢？哼，起来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8: 福生，
2: 你醒醒！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 你们居然上当了！
6: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
2: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
0: 笨蛋。

0: 是你们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啊！
1: 富生。

0: 翠，
1: 啊，
0: 你们去结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啊，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
2: 啊，
1: 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1: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0: 这可不好说。
3: 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哎，你不，嘿
4: 嘿，哎，老大，是我，是我呀，老大
5: 啊，
4: 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
5: 哟，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4: 啊，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
5: 嗯，
4: 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5: 真的？
4: 嘿嘿，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嗯，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5: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4: 哎，老大，
5: 嗯，
4: 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5: 哎呀，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
4: 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5: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
4: 啊，关监狱去了。
5: 好，走，玩他俩去。
4: 哎，
6: 福生，你没事吧？
7: 没事。
6: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7: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6: 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晚大个疤。
8: 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4: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5: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
4: 哼，
5: 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6: 黑老，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4: 他妈的，我
7: 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5: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6: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5: 你瞧瞧，你瞧瞧，行，
4: 嗯，
5: 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9: 嘿，嘿。

0: 走，慢着，黑狼，你这是干什么？
1: 把他俩毙了呀！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给我严加看守。
2: 嗨嗨。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猿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一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
1: 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2: 嗯，
1: 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

0: 三炮，你能不能别早来早去的？走的我心都烦了。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1: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我呸！
0: 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1: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0: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
1: 他们肯定没问题。
2: 行行行行，别吵了，别吵了，吵了烦了，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1: 怎么还没睡啊，
2: 连长？
1: 这狗子和福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
0: 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福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2: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打城里等待消息吧。
1: 好，我知道了，
2: 赶紧休息吧。
1: 好。
2: 药水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1: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
1: 睡觉啊，
0: 走
1: 睡觉吧，快去！哎，别胡思乱想，快去！
0: 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1: 好了，三炮，别多说了啊。

0: 狗子，我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嗯，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福生，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富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嗯，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0: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中。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1: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你以为你做什么你？哎，不是
0: 啊，啊？
1: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0: 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1: 路上，我们一起走。
0: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真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啊，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啊，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啊
0: 啊。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七。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0: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好，来，请坐。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多谢博士了。不用客气。 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博士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
1: 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啊，我明白。
0: 嗯，
1: 夏丽媛，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2: 嗨，松井博士，请。
0: 嗯。

0: 心。
1: 哟，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0: 放开我！
1: 福正，你们要干嘛？你
0: 放开我！你放开我！
1: 福正，
0: 放开我！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嗨，把他们抬出去！
2: 嗨！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

0: 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

0: 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

0: 8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过关里面请。

0: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带一儿一

0: 男一女两儿，
1: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
2: 二楼。
3: 哎，杨队长，
2: 翠翠，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1: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4: 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1: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0: 白虎，谢谢你啊。

0: 走吧，走。
1: 风尚，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0: 放下来，我不行了。
1: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会有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走，跟我来。
4: 走。

0: 狗子，狗子，
1: 狗子，
2: 不让你过来！站住！你们快走！
0: 怎么了？
2: 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福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
0: 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
0: 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
2: 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
0: 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
2: 他是被我们害的。
0: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
2: 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
0: 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
2: 连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生带出来。

0: 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1: 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
0: 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
1: 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
0: 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1: 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0: 前面有个破屋，我先带福生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快走啊！看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老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李方兴吧，
1: 队长。
2: 记得，你们也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啥？狗子和福生中毒了？
3: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严不严重？
0: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
2: 这病毒传染性很强，
4: 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这
2: 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4: 那辐射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4: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5: 我也去。
4: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
5: 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4: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6: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4: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7: 二龙说的没错。
2: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嗯，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嗯。

0: 有啥办法呀？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1: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嗯，小次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
2: 你指的是小笠原？
0: 没错。 小笠原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3: 好。
0: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笠原。
4: 是。
0: 好。
3: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
0: 好吧。
3: 请，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嗯，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4: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3: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
0: 嗯，
3: 请。
4: 小笠原少尉，您有没有看到少佐？
3: 有什么事吗？
4: 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3: 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
4: 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0: 小笠原，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3: 这位是皇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
4: 你好。
5: 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呐。
4: 谢谢博士夸奖。不过，您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5: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
4: 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
5: 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4: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5: 啊，真是太遗憾了。
4: 祝你们玩得尽兴。
5: 小笠原，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哼，
3: 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
0: 嗯，请。看，小笠原出来了！妈的，总算出来了！
3: 请。
0: 小笠原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 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3: 请。
0: 嗯。
3: 小笠原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

0: 我们分头打探情况。
1: 你说话，跟我走。
2: 你想干什么？
1: 不想死就跟我走。

0: 我问你，肖丽媛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
1: 少废话，快说！
0: 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1: 是军人吗？

0: 来干什么？关东军来见实验室的。还有呢？没有了。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1: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丽媛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 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你自己小心点。

0: 小宝，没事吧？
1: 没事。
0: 老子，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2: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就服蛇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2: 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0: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
3: 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梦里，混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快说，解药在哪儿？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经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快过来！
0: 怎么救兄弟？快说！
2: 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
1: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啊！干！干！干！

0: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难怪我这么难受，没想到小鬼子这么卑鄙。 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福生。
1: 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崔翠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我坚持，我就知道，连长不会放弃我们的。从我参军开始。 我就一直跟着他。那个时候，我胆子小，是连长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每次我逃跑的时候，连长也没有杀我，还让我留在队伍里面，跟着兄弟们一起杀鬼子。有好几次，都是连长。
0: 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福生，我也姓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1: 对，我一定要坚持。狗子，连长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叫我。
0: 好，
1: 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0: 好，我叫你。 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码头，没有解药，
2: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关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3: 没有用的，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4: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0: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狗子。
5: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山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狗子，
5: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
1: 我太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福士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但我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
0: 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1: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
0: 别这么说，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1: 我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1: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2: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岩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你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十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3: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替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岩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4: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3: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5: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

0: 领取。
1: 各位都是十组八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中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武夷山正言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醇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

0: 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1: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岩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你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十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3: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岩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4: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3: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洒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

0: 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1: 各位都是十组八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武夷山正言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醇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7: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8: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9: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是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卢沪多云转晴，5到23度。盈津多云，19到30度。小津多云转晴，10到28度。岳西小雨转晴，15到31度。达州晴，21到31度。大邑多云转晴，20到31度。德昌多云转晴，20到33度。延边晴，21到36度。君连晴转阴，21到31度。古蔺多云，21到32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时代向前，发展向新。

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

0: 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3: 晚上回家吃饭吗？
4: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5: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6: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7: 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5: 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
8: 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你好点没有？连长呢？连长来了？为什么连长还没来？富生，连长和兄弟们肯定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
1: 连长来了，你跟连长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怕死。
0: 福生，我告诉你，在咱们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
1: 狗子，你还记得我们在牢里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
0: 福生，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1: 我希望来生不要再有鬼子了，希望是太平盛世，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0: 会的，
1: 没有鬼子，而我们大家，连长、排长。

0: 马头、三宝，咱们兄弟六个人，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一妻儿女。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年夜饭，一起放爆竹，多开心呢！
1: 父神，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0: 福生，福生，你看看我，福生，福生，狗放，二龙，狗放，二龙，狗放，我去，不要过去。
1: 福生已经死了，你要带着所有兄弟一起死吗？
2: 狗子，对不起，是我所连长的没用，我一直找不到解药，没办法救你们，对不起啊，我没用。狗子，
1: 兄弟，对不起你啊，
2: 兄弟们。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能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1: 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跟你们做兄弟。
2: 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连长，回去吧。

福生，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0: 二龙，
1: 是布兰信。好，
0: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
1: 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怎么样，师部怎么说？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2: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
3: 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
2: 嗯，
4: 老四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3: 嗯，那这样吧。
5: 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这一锅端了。走。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
6: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
5: 人手不够啊！本来是2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1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
6: 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你还是小心一点。
3: 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嗯，
2: 哎，少佐，这边请。
7: 连长，
8: 回来了，怎么样？
3: 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家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带着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7: 那太好了。
8: 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嗯，
9: 翠翠，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是。
7: 其他人跟我走。
8: 二龙，我也去。
7: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8: 不是，哎，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儿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我们吧啊。
9: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
7: 大家别吵了。
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7: 那好，
6: 好，
7: 好。
6: 哎，
8: 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7: 好，好的。
6: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7: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
6: 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
7: 行，
6: 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7: 好，
6: 少佐，慢走啊。

0: 他们在这儿，估计没错了。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1: 阿达，啊，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2: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3: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0: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4: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0: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4: 嗯。
0: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4: 嗯，小心点。
0: 啊，走。

0: 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0: 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1: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只有两个伪军在把哨，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不，我们附近设有哨站，有两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哨。 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2: 干活！
3: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哎，
1: 大家准备接应。
2: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有的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多少人？
3: 20-30人。
1: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20-30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3: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对。
1: 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
3: 哎。

0: 是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嗨
2: 嗨，
1: 跟
2: 我走。
1: 嗨嗨嗨，
2: 姜老四。
3: 哎，
2: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3: 好，
2: 我去救白狐。
3: 好，
4: 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我现在要杀你，这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过去，慢慢享受。
1: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
0: 我这儿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0: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0: 不能让那个日本娘们跑了，杀光他们！
1: 别追了，先救翠翠和白狐，走。

0: 白狐，你没事啊？
1: 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
0: 太好了！
1: 啊，你受伤了？
0: 啊，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
1: 好的，我扶你。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0: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0: 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

0: 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

0: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2: 晚上回家吃饭吗？哦，
3: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4: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5: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6: 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4: 之前是我对不起好好。
7: 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1: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1: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0: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1: 利用游击队？少佐，叔叔下一顿。
0: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1: 哦，原来如此。
0: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1: 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0: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

0: 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1: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0: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1: 老四
2: 啊，
1: 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2: 啊？暂时还没有，
1: 再去催一催。
2: 嗯，
1: 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2: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1: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2: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1: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2: 嗯，
1: 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2: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
0: 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1: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 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2: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0: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1: 老大，啊，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0: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1: 好嘞，
0: 去。
1: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哎，好消息，这次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老四，快上来听听。
2: 啊，是这样的，鬼子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巨票不值当？
4: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5: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4: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5: 哎，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来，坐。

0: 坐，
1: 来，坐吧。
2: 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
0: 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2: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1: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虎去吧，以保万全。
3: 二龙，白虎交给我，你放心。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0: 啊，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0: 我还不够认真啊！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楼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0: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0: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0: 来了。
1: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1: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2: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好，
2: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1: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2: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2: 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3: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1: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
1: 啊！我是
2: 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啊？
0: 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3: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啊？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啊，
0: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3: 快，行，走。
1: 老大，老大，你我看见谁了？
4: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4: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见他了。
4: 他在哪儿？
1: 在山上。
5: 报告，小四郎受阻来了，
4: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好了，没什么事儿。
6: 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7: 黑狼
6: 啊，
7: 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君的内奸
6: 啊，
7: 可是我觉得你抓得不够干净。
6: 哟，
7: 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
6: 是他敢背叛皇军。
0: 别急，

0: 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1: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2: 黑狼啊，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1: 啊，
2: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1: 啊。谁呀？

0: 人。
1: 太君，我是冤枉的，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军呐！
2: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1: 大哥，救救我！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了，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总。

0: 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4: 好，
3: 走。
2: 马头怎么了？
5: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个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5: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6: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4: 哎，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3: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5: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7: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5: 真

0: 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1: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0: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
1: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0: 这
1: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2: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很好，去吧。
1: 是。
0: 少佐，这招会起效吗？
2: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0: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2: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的。
0: 少佐英明。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

0: 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0: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1: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
0: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1: 嗨，
0: 不要放松警惕。
1: 属下明白。
2: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林虎，我们也敢跟踪。
0: 尹信大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良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嗯，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永远都张不了嘴。
1: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0: 我，嗯，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 小丽媛，小丽媛。

0: 混蛋！参谋长，
1: 你怎么了？
0: 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游击队？那文件呢？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
1: 还好，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
0: 我。

0: 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啊，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
1: 也是啊。哎呦，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0: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2: 醒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明知故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3: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
2: 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说。
3: 我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0: 哎，老乡啊，老乡，搭把手，来，搭把手啊，
1: 谢谢。哎，慢点，慢点，哎，慢点，
0: 等心，老乡，哎，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2: 老乡啊，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0: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1: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吧！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2: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0: 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再见，
1: 谢谢你们啊。
0: 再见啊，
1: 慢走慢走。
2: 哎，马头，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0: 看看再说。

0: 连长，
1: 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0: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
2: 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0: 对吗？都，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和伪军扮成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0: 码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3: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4: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

0: 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1: 马头，
2: 哎，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
3: 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上便宜。
1: 那就好，不管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3: 啊，好。
1: 翠翠，白虎，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3: 好。
0: 好。
4: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5: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6: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我村
4: 子。那人呢？
6: 已经走了。
4: 啊，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
5: 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4: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7: 二龙，你看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
1: 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8: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1: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打死你！

0: 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1: 嘿，走，
0: 嘿，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啊？赶紧给我撤！
2: 啊，撤，快！

0: 小翠，你没事吧？
1: 没事，咱快点走吧，我扶你。嗯。

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管我一辈子，快走吧。

0: 望拖累你，
1: 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慢点，翠翠，你在这儿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
0: 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1: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0: 好。

0: 我们要抓活的，
1: 白狐，
0: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
2: 哎，
0: 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2: 哎，
0: 到位。

你是我的小白狐，我终于抓到你了。

0: 哎呀，哎呀，老大，啊，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1: 他爱信不信。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2: 哟，少佐，
3: 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是吗？啊？哼，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2: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笑>
3: 一个都没有抓住。<笑> 但是我有一个收获。哟，你有什么收获？来人，把人带进来。走，走，走。二小姐，哼，我说过。
1: 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少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3: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1: 少佐，不相信我是吗？哼，他呀。
3: 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不是，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 把他带走！你个王八蛋！走，走！黑狼，
1: 啊，
3: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丽媛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3: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1: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4: 那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3: 走走，
5: 翠翠回来了。
1: 翠翠
4: 翠翠
3: 翠翠，
4: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来快坐下。
1: 小晴，
4: 哟，你怎么受伤了？
6: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6: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3: 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1: 我们中计了。小丽媛是故意要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4: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丽媛。
5: 对呀，现在小丽媛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丽媛去交换白狐。
6: 对呀，
1: 赶紧把小丽媛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箱子，走
5: 走，
4: 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嗯，
1: 快给我送宝。游击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啊。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

0: 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是一些警务室。
2: 你太方便，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9: 晚上回家吃饭吗？
10: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11: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12: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13: 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11: 之前是我对不起好好，
14: 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团长。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1: 啊，
0: 那我陪你去啊。
1: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十七，哎，怎么样？找到贾老四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贾老四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贾老四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嗯。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1: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
0: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1: 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0: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1: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0: 行，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啊。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
1: 没事吧？没事。
0: 二童，
2: 王八蛋！二童，抓了他，就能救出白狐了。

0: 黑狼千口说的，走。
1: 少佐，人带到。
2: 别动！
3: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

0: 白狐，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侵略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你们这些禽兽混蛋！你们给我什么？

0: 就是那儿，小姐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

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0: 我刚刚去看过白狐，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

0: 我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又滑。
1: 别碰我！
0: 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
1: 你是个禽兽！
0: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
1: 我要杀了你！
0: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
1: 你下流！
0: 骂，大声点骂，在这乖乖的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少佐，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我现在只想喝酒。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1: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我
0: 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哼，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1: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0: 是。

小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哼，
0: 看来要境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0: 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
0: 您不去，我去。
1: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0: 死我也要去，
1: 不要冲动！
2: 快快快快！
1: 快点！
2: 快！
1: 咱们也跟着去。

小姐，是小姐。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

0: 老大，老大，二小姐她死了，怎么死？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
1: 老大，滚出去！
0: 啊，老大，
1: 滚出去！滚出去！

奶奶，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 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白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我发誓，我杨世奇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
1: 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000。

0: 4980。
1: 不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

0: 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 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

0: 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

0: 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2: 晚上回家吃饭吗？
3: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4: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5: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6: 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4: 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
7: 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哼，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狐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
0: 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
0: 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他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被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
1: 白狐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萧四郎，把平坝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为他的在天之灵。
0: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萧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0: 连长，加洛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2: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马东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
0: 我担心他一时冲动，着手想了报仇去了。
2: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0: 那怎么办？
2: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0: 好，马东，走。

0: 一夜之间死了四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嗯，
1: 黑狼，
2: 来，
1: 从今天开始。
2: 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1: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2: 这不是借口。行行行行行，我派人手那也可以。哎，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啊。
1: 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您让我怎么办？黑狼，
0: 啊，
1: 你人手不够啊？
0: 啊，
1: 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0: 嗨。
1: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2: 少佐，

0: 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没事啊。哎，你们一个人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
1: 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三郎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0: 那你。
2: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3: 老四，你干嘛要骗我？哎呀，
0: 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2: 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
0: 嗯。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站住！
0: 老四，
2: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0: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1: 老四，你
0: 把他关起来。
2: 老四，老四，
0: 老四，
2: 老四，
1: 没我的命令。
0: 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1: 老四，别为难我们，配合一下。
0: 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1: 走吧。

0: 老大，
1: 怎么样？
0: 又干掉了几个？
1: 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给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1: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0: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1: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官，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
0: 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1: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

0: 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
1: 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哎呦，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0: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四，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1: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0: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怎么样，饭菜送过去了吗？
1: 嗯。
0: 家老四他有说什么吗？
1: 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
0: 你也这么认为？
1: 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
0: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2: 连长，
0: 码头有消息吗？
2: 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
1: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0: 好。
2: 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
1: 是啊。
3: 黑狼又提出要扩大黄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4: 如果要把平坝镇当作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
3: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4: 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
3: 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
4: 父亲，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
3: 黑狼再狡猾，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4: 谢谢父亲的夸奖。
3: 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黄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
4: 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3: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
4: 多谢父亲。
5: 300两黄金？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
6: 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
5: 哎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

0: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1: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0: 老三，
1: 啊，
0: 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
1: 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
0: 动动脑子，智取。
1: 智取。
2: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
0: 啊？刚见过。
2: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1: 你看，
2: 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0: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2: 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1: 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这参谋长一出手啊，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2: 哎呀，哪里哪里啊，我们是跟着少佐后边混口饭吃啊。
3: 啊，
2: 不必客气，我要去见少佐了啊。告辞了
1: 啊。告辞。那个得意的熊样，好像就要马上趴你头上似的。
0: 急什么呀？
4: 就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1: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0: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1: 是，大哥，明白。
0: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弟弟。
1: 好，
0: 走。
2: 团长，
3: 团长，
1: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不，一切都很正常。
1: 好。
0: 怎么办？
4: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
1: 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
2: 难道他是游击队？
1: 游击队，搜一下。
3: 怎么会有枪声？
4: 跟我来！
5: 快快
4: 快点！
5: 快
4: 快！
3: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枪声？
4: 别动！别动！哎，别动！
0: 别过来！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6: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7: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4: 是。

0: 哟，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
1: 哎呀，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3: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0: 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1: 老大，
0: 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动。老大。
1: 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来了好啊！
0: 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2: 是。狗子。
3: 是。
2: 走。
3: 六。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
1: 切，
0: 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2: 嘿，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儿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是是，别追了。哎，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1: 是。
0: 哎，老大，嗯，那个翠翠怎么处置啊？
2: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
0: 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3: 是。
0: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1: 大哥，啊，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0: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还有别的用处。
1: 这，
0: 干什么呀？
1: 唧唧歪歪的，
0: 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1: 是。
0: 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

0: 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回

0: 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

0: 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

0: 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里。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嘞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9: 痛了

0: 啥事儿？
1: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0: 不是，啥意思啊你？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
1: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1: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0: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1: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0: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1: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呀，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0: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1: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我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0: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1: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0: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1: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0: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真是的，这小子。连长，
1: 你来干什么？
0: 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2: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0: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3: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
1: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0: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1: 好，兄弟们，
4: 上
0: 上，
1: 走，
2: 走。
5: 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归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

0: 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黄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1: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2: 黑狼
1: 啊，
2: 你说的对
1: 啊，
2: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0: 少佐心思缜密呀，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黄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2: 好了，朱大义，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3: 这
2: 黑狼
1: 啊，
2: 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1: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
0: 是啊是啊。
4: 哎，老大，
1: 哎，
4: 回来了
1: 啊！
4: 小次郎没说什么吧？
1: 黄金呢？很快就会运来了。
4: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
1: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
5: 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4: 这
5: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4: 那怎么办呢？
1: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6: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0: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7: 这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6: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7: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6: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4: 老大，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
0: 嗯，
1: 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四头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1: 嗯，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0: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1: 你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
2: 老三，
1: 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2: 连长，多加小心啊！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动。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呀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2: 怎么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走。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找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
2: 你要我帮你，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3: 就是这儿了。

0: 你们够胆大的呀，啊，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
1: 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
1: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0: 他们没回来吗？
1: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中了黑狼的计。
1: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0: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2: 连长，连长，连长，
0: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0: 他们还没出来。
1: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
1: 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2: 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2: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
2: 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

0: 谈，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2: 翠翠，
3: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2: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
4: 哼，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5: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3: 二龙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4: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3: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4: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
6: 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4: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2: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4: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5: 是。来人，
7: 哟，
5: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7: 是。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8: 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9: 没有，咋了？
8: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9: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8: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
9: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8: 什么？
9: 赶紧的，分头找。
4: 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得那么快。
8: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4: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8: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
4: 这么大的事儿，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丽媛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8: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4: 哼，是我们黄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8: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4: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8: 那翠翠他们呢？
4: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8: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4: 哎，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8: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

0: 林长，林长，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1: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了。哼，林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1: 你们听我解释。
0: 行，我听。你别。
1: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
0: 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一百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2: 那你还去啊？
0: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2: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3: 是是。
4: 我姓石，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
5: 别往心里去啊。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4: 哼，费用不少啊。
5: 少佐，我能看看吗？
0: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那你具体说说，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我在想啊，这小次郎。
1: 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
0: 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
1: 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0: 你说。
1: 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 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不行，
0: 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
1: 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2: 嗯，而且啊，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0: 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
3: 同意。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藏金地点。
5: 嗯，
0: 好。
5: 马、汽车，咱们汽车啊，有十几辆了。 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儿，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6: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5: 急了，又急了。 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
4: 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印，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

0: 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1: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2: 三炮，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3: 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4: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2: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4: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2: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
4: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

0: 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0: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

0: 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

0: 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1: 晚上回家吃饭吗？
2: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3: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4: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5: 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3: 之前是我对不起好好，
6: 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2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首先是交通方面的消息。那昨天，川渚寺至汶川段高速公路最长桥梁甲竹寺一号特大桥主墩承台浇筑完成，这是川汶高速全线首座成功浇筑的承台，为全线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甲竹寺一号特大桥位于阿坝州松潘县境内，海拔2500米，沿岷江河谷布设。川汶高速全长199公里，是张掖至汶川高速重要组成部分。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那通车以后啊，将大幅缩短川渚寺至汶川通行时间，完善阿坝高速公路快速通道网络，实现川甘青三省互联互通，助力大九寨、大蜀道交旅融合发展。再来看哈。昨天，中国旅游日四川省分会场活动在巴中启动，现场推出5大主题旅游线路啊，旨在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多元化需求。那其中啊，蜀地纳凉、避暑秘境，聚焦川西、川北高海拔森林、溶洞等生态资源，重点推介都江堰、大邑县、九寨沟县等避暑的好去处，亲水天府清爽一下啊，整合峡谷漂流、水上乐园、民俗泼水节等业态哈，覆盖从泼水狂欢到亲子探险的多层次体验。夏日潮玩川市六趣，聚焦音乐节、徒步、火把节、City Walk、夜游啊、溶洞探险六大夏季潮流玩法。那行读四川，暑假研学则聚焦红色文化、文博非遗、科技工业、大熊猫、三国文化、蜀道文化六大主题。自如夏日安逸自驾，依托全省自驾路网。重点推介四川夏季自驾的5大优势哈，路况好、保障好、风景好、吃得好、住得好。说了这么多哈，那这个夏天哈就来四川避暑纳凉吧。再来看，近日啊，在宜宾兴文县先锋苗族乡海拔约1300米的原始山林中啊，发现了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野生大百合，一株株挺拔修长的白衣仙子啊，掩映在青翠的草木之间，最高的超过了2米，形成了一道独特而震撼的生态景观。野生大百合在峨眉山、崇州、广元等地均有分布哈，主要生长在海拔900米至1900米之间的山地及山林地带潮湿的低谷，盛花期大多集中在5月至6月。那此次在先锋苗族乡发现像这样的大规模的集中分布，尚属首次啊！也正是得益于当地保存完好的原生环境哈，为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栖息地。好，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继续来关注新媒体技术赋能涉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我们来看地球之肾里藏着的黑宝贝。

0: 朱尔干湿地是全球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高原泥炭湿地。湿地的植物通过叶片从空气捕获二氧化碳，根茎则从四周吸收水分。植物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将水分解成氢离子和氧气释放，同时氢离子和二氧化碳结合，制成葡萄糖，成为植物自己生长的食物。这片软软的土地中有许多水分，就像一个喝水储水的肾脏，是重要的天然储碳库。
1: 有科学家，
2: 这黑土就是你要找的宝藏，以前还有很多人来偷它了。
3: 这黑黑的泥土竟然就是我要找的宝藏，以前还有人来偷。
2: 对啊，走，跟我来。
0: 泥炭是经过漫长岁月沉积的天然沼泽地产物，植物死亡后残体会沉入缺氧的淤泥中，由于缺乏氧气，微生物分解得非常慢，
4: 这些碳就被锁在了泥炭地里，
0: 这使得湿地成为地球上最有效的天然储碳库之一，像个大冰箱底，蕴含了丰富的营养，长达千年万年，温和地调节着地球的气候。若尔盖湿地泥炭总储量达71亿立方米。
3: 原来它真的是黑黑的宝藏，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它。
5: 当然了，我们在不断地提升着我们的保护措施呢。
3: 那我要去看一看。
5: 好的呀，我们可以待会儿就去。
1: 植物通过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到底是怎么释放的呢？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密封起来，测里面的气体，它到底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它又释放了多少氧气，用这个仪器对着它进行实时监测。
6: 泥炭的形成过程是十分漫长的，泥炭土的积累每年仅有不到1毫米。泥炭地一旦遭到破坏，它就可能会退化为草地，甚至逐渐沙化。为了保护它，我们建立了若尔盖湿地生态研究站。通过结合野外监测台站和室内分析技术，我们能够有效地为保护和修复若尔盖湿地提供技术支撑。
1: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你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1: 其实我们保护环境，你知道，也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态的一个家园，也是为了保护生活在这块同一片土地的一些动物、植物。
3: 看，黑颈鹤。
7: 没错，这就是高原上唯一的鹤类，这片湿地就是他们选择的美丽家园。
0: 若尔盖湿地不仅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还是青藏高原特有鸟类黑颈鹤的栖息地。
3: 前方有发现，出发。
0: 30年前，这里黑颈鹤的数量不到500只，而今，它们的族群已壮大至2500余只，成为全球最大的黑颈鹤种群之一。正是因为科研人员用专业和热爱为湿地生态系统把脉问诊，保证了湿地健康生长，才让这里的生物越发丰富多彩，让这片土地成为了真正的美好家园。
3: 我也要保护它们，保护这片湿地。小小科学，大大发现，湿地生态关系着地球健康，绝不能掉以轻心。
8: 昨天，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签约挂牌仪式在南充举行，这标志着我省首所专门面向残疾人群体的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校正式成立，填补了我省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空白。
9: 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2025年12月经教育厅批准支持，由四川省残联与南充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首批开设了服装、美术、中餐、家政、电子商务等5个方面的专业，即将面向全省已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进行招生。
10: 学校现有中职专业教师29名。

0: 其中专业教师16名，双实习教师10名。学校建有20余个实训室和10余家企业开展了校企合作，构建了9+3+N 分段双轨育人模式，同时融入了非遗课程，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学有所长，融入社会。
1: 我们作为残疾孩子的家长，内心特别激动，也格外的欣慰。有了专门面向残疾孩子的种子学校，真正落实了教育公平，能够帮助更多残疾孩子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2: 此次挂牌是我省紧扣155特殊教育发展部署，补齐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短板，优化特殊教育布局，推动特殊教育提质增效的具体实践。学校将系统开展面向全省适龄残疾青少年的中等职业教育。
3: 四川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正式挂牌，对全省适龄残疾青少年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有效破解了我省残疾青少年初中毕业后升学渠道狭窄、优质职教资源少的现实难题。另一方面，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标准化、系统化、专业化的职业技能培育，能够帮助残疾青少年掌握专业技能，从根本上助力残疾青少年摆脱成长困境，实现自立自强。
2: 下一步，省残联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全力支持学校建设发展，不断推动我省残疾人特殊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4: 今天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那说到喂奶带娃啊，可能很多新手爸妈还一头雾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医护人员通过生动有趣的母乳喂养知识科普、家庭喂养操作技能体验等活动，传递关爱母婴健康理念，让宝爸宝妈们边学边练，把科学育儿的技能带回家。
5: 发烧了还能喂奶吗？
6: 可以喂奶。妈妈发烧之后，她自己身体里面会产生一些抗体，可以随着乳汁给小孩，她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7: 我刚刚作为孕妈妈，就是回答了非常非常正确。
8: 活动现场设置了丰富的内容，既有妇科、产科专家的健康咨询和科普讲解，也有给新手爸妈准备的换尿不湿、防止呛奶等实操体验，不少宝爸也学得格外认真。
9: 这一次活动我学到了怎么去更换尿不湿，怎么防止小孩呛奶。我的小孩刚满月，因为妈妈在怀孕期间很辛苦，我也很想为她分担一些。
8: 母乳喂养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需要家人陪伴支持的共同事业。专家表示，母乳中含有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与免疫活性因子，能有效降低婴幼儿过敏、肥胖等多种疾病风险，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妇产后身体恢复。那么日常喂养中有哪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呢？
10: 母乳喂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到胸贴胸、腹贴腹，然后宝宝不能放得太平，头要高于他的那个身体，然后喂奶一定要注意不要喂得太急。纯母乳喂养的话可以喂到6个月，然后在添加辅食的基础上可以喂到2岁。我们的母乳里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抗体，可以让我们宝宝可以减少他生病。
8: 从科学喂养到健康生育，来自医院辅助生殖医学中心的专家表示，如今高龄备孕的夫妻较多，40多岁来咨询辅助生殖的夫妻也不在少数。那么这个过程要花多长时间，费用又如何呢？
11: 辅助生殖住院的话，检查时间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从开始进入周期到做完，根据方案的不同就要2-3个月时间，方案不同，用药不同，费用差距还是比较大，大概2-4万左右一个周期做下来。但是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医保报销政策，能够给大家减轻一部分负担。
4: 昨天，2026年第三届瓦屋山观鸟季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3天，观鸟是如何比赛的？观鸟赛为什么会选择在瓦屋山？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眉山市洪雅县的瓦屋山，这片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最美桌山的亚洲第一大平顶山，不仅是视觉上的世外桃源，更是鸟类的国际大都市。据统计，在这里分布的野生鸟类多达300余种。
13: 本届观鸟季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全国21个省区市级高校，集结了30支国内队伍、1支特邀留学生观鸟队伍同台竞技，其中近1/3的队伍来自生态

0: 保护相关专业机构。
1: 我来自湖北武汉，目前的话已经观鸟两年半，国内鸟种数达到了952种。我去过国内很多地方，不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洪崖瓦屋山这边，所以我对这边的话鸟种都十分期待，也希望这次比赛中我能就是对获得新的鸟种上的突破。
0: 观鸟如何比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参赛队将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观察技能，努力识别并记录下近

0: 比赛期间看到了各种的鸟类啊，依据它们的形态啊、行为啊，还有鸣唱的声音啊等等一些特征，来记录我们瓦屋山啊鸟类的情况。
1: 五月至九月为瓦屋山最佳观鸟期，景区推出山顶、低山区及中高山线三条精品观鸟路线，已建成7公里架空环形通道，串联核心观鸟点位。瓦屋山观鸟季已连续举办3届，从最初的专业竞赛逐步发展为集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科学监测于一体的公众品牌活动。
2: 今天在路上就发现瓦屋山这边的风景特别漂亮，生境也很多样，所以希望这次比赛期间我们能够遇到不错的天气，然后有很好的收获。
3: 尤其是瓦屋山的鸦雀，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据说是有10种鸦雀，所以对鸦雀的爱好者来说比较容易，他们在同一个地点能集齐这个他们喜爱的鸟种，所以说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1: 作为中国鸦雀之乡、国际观鸟天堂，瓦屋山近年来在景区有序开放的同时，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本，通过优化游线设计、限定最大承载量、架空步道、减少生态切割等举措，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增长，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样本。
4: 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多名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
6: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其中还罕见地拍到了母子同框出行的温馨场景。中华猎羚俗称四不像，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中部城市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
7: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还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不仅被列入印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于2024年底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当场身亡。
8: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
4: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
9: 走了，
10: 快
9: 点，好，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11: 刚想来四川来了有多久？
9: 来四川马上3年，我是2010年
10: 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公司战略布局西部开发，被派遣至

0: 重庆基地。
1: 高广勇是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这位来自山东菏泽的外乡人，跟着浙企西进发展的脚步，在16年间辗转浙渝川三地，最终在四川达州宣汉停下脚步，带着家人在这里定居。
2: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0: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不能缺少的父爱嘛，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包括工作充实的一天，回到家以后看到小孩子，是吧，心情也是充实的愉悦。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2: 四川话呢，对不对行？
0: 要得吧，只能来个一两句这样。
1: 一句半个四川人，凸显了高广勇对达州宣汉这片土地的眷恋。个人辗转奋斗的足迹，也是浙江企业响应东西部协作赋能西部发展的真实写照。而四川正达凯这所从无到有的先进制造产业园，更是浙川携手资源互补的结晶。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园区主要以天然气为原料，制作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新型化工材料。一期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
2: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0: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物资管理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
2: 就是三个。虽然听起来打总，但是其实还是挺繁琐的吧？
0: 是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1: 宣汉是川气东送的起点，地下蕴藏着1.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2025年全县生产商品气112.97亿方，占全国总产量的4.3%，这相当于每25方商品气就有1方来自宣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也成为浙川产业协作的天然纽带，而浙江的新技术、新装备更是让本地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价值。生产区内60万吨级乙二醇生产装置拥有亚洲最大的单套产能，用科技力量激活资源潜力。
3: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换炉，它的作用是在高温高压下将天然气、氧气和蒸汽发生氧化和催化反应，得到合成乙二醇需要的原料、氢气和一氧化碳。
2: 简单来说，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郭老师？
3: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2: 懂了。
1: 天然气经过转化、净化、合成、蒸馏等工艺处理后，最终形成乙二醇，它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塑料、纺织制品的原材料。而厂区内的中央控制室如同整个生产流程的智慧大脑，更彰显着浙企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实力。
2: 现在呢，我是在正达凯的中央控制室，这个控制室呢据说非常的智能，那么究竟智能在哪儿呢？我们有请郭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4: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2: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4: 你这就属于贵客。
2: 我是贵客。
1: 东西部协作30年，核心是以人为本，目标是共同富裕。如今四川正达凯已有员工约800人，涵盖化工工艺、设备运维、质检分析等核心岗位，其中达州本地人占比达到47%，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协作成果真正惠及民生。达州姑娘刘丽就是这份成果的受益者。

0: 之一。
1: 在这儿工作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2: 在这儿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
1: 回家大概多久？
2: 就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差不多。
2: 对，
3: 我们达州盛产天然气，是中国气多。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0: 外来人才扎根达州安家立业，高端技术赋能本土资源转化，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圆梦就业。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人的亲身经历，正是四川正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生动写照。其所在的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上榜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县域实力稳步攀升，位次持续前移。发展成效也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纵深推进与持续赋能。
4: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正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0: 从浙川携手的初心到产业共建的实践，从单一帮扶到双向共赢，东西部协作的30年是一段跨越山海的温情之旅，更是一段接续奋斗的奋进之路。四川正达凯的崛起只是浙川协作的一个缩影，在未来的日子里，浙川两地将继续以心相守，以情相助，让协作之花绽满山海之间。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7: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9: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

0: 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决定召开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推动交通设施与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5，看四川如何实现路景相融，加速交旅融合升级。
0: 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挂牌成立，标志我省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迈入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特别是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丰富内涵，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务实推进四川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用好国家各项扶持政策，强化政策赋能，助企纾困，指导支持有关企业稳住上下游供应链和产能，不断拓展外贸空间，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四川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常态化帮扶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积极适应工作对象、帮扶方式等新变化、新要求，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思路、机制、方法，持续压实责任，持续巩固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坚持精准方略，扎实抓好监测识别、产业帮扶、欠发达地区发展、浙川协作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要压实帮扶责任，坚持五级书记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健全帮扶政策体系，确保常态化精准帮扶措施落地落实。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席多个重要会议，作出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近日，总书记又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向新征程，四川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空间广阔，大有可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为首要任务，以赓续中华文脉为精神根基，以回答时代课题为价值指挥，以深化学科建设为基本抓手，以优化学术环境为重要保障，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决定今年6月召开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从

0: 歇脚地到目的地，四川焦旅融合正在加速升级。目前全省超过80%的5A 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高速直达，串联景区的瓶颈路段加速打通，快进慢游的文旅新走廊正串珠成链，一条路带火一片景的效应持续放大。
1: 来到九绵高速的李白故里服务区，可不只是停车加油这么简单。作为大九寨旅游环线的门户服务区，它也将成为你自驾路上的重要地标。目前呢，外立面已经成型，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装修。不久后啊，这个高速上的文旅会客厅也将带你解锁诗意的李白 IP， 一起期待一下。
2: 李白故里服务区以诗意画景、多彩九绵为设计主题，突破传统服务区的单一功能模式，融合交通、旅游、文化、科技的发展理念，既有效承接景区客流，也与地方文旅 IP 深度联动。
3: 以李白文化为主题，盛唐建筑为风貌，焦旅融合为理念，整体建筑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屋顶梯步空间打造立体景观，结合水景、绿化与高差设计，营造有氧呼吸的生态环境。我们致力于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亲子娱乐、科技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功能型服务区，实现从过境驿站向文旅目的地的转型升级。
2: 高速上的文旅客厅初具雏形，国省干线也化身旅游廊道，连接理塘与稻城亚丁的国道227线李亚路，眼下草甸铺绿，风光如画。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核心通道，它沿途串联起理塘天空之境、藏巴拉花海、皮洛遗址、稻城亚丁等核心文旅资源，在经历提质升级后焕然一新，慕名前来的游客多了，沿线的民宿生意也跟着热火起来。
4: 以前的路不好走，从理塘到稻城要大半天，游客都不愿意多停留。现在路平了，观景台也多了，我们的民宿入住率翻了好几倍，游客来了愿意多住几天，还带火了本地的特产销售。
2: 眼下这条高原景观大道的二期工程正稳步推进，接下来将完善焦旅配套，打造智慧设施，推动李亚路向休闲游道、全域景观转型。
5: 沿线打造的文旅融合主题服务区、A 级旅游景区、特色观景点等，让公路从单纯的通行道蜕变为沉浸式的风景廊道，直接带动沿线民宿、餐饮、文旅体验等业态蓬勃发展，让上千名当地农民群众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2: 风景廊道不断提质，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也在焕发新生。在雅安庐山县，被誉为国道318川藏线第一关的飞仙关驿站，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节点，变身为集补给、休憩、文化打卡于一体的进藏热门地标。而放眼全省，李小璐、天泉服务区等品牌 IP 相继走红，多个公路服务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路畅了，消费活了，区域的发展动能也更足了。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交通设施与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继续做强高速、干线公路等对外大通道，加密联通景区、乡村微循环公路，补齐末端交通短板，盘活偏远零散文旅资源，集中打造一批焦旅融合精品线，充分利用沿线闲置资源，持续完善休憩、观景、充电等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真正做到一条路带动一片景，带动一方富。
7: 昨晚，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四川省分会场活动在巴中举行，集中展示了我省夏季文旅新资源、新场景、新玩法，并发布惠民大礼包，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8: 我叫清宫。活动现场一段沉浸式穿越情景轻喜剧，以徐霞客穿越到2026年四川拼车旅行团为创意，将蜀境清凉、康养秘境、金水天府清凉一下、夏日潮玩、川市六趣等五大主题旅程一一展示，并巧妙融入了下游四川精品线路、特色玩法等，让观众在趣味体验中提前预定四川夏日旅游的多元魅力。
9: 最热闹的就是泼水大战，乐带古镇有客家水龙节、污水龙节。
8: 据了解，中国

0: 旅游日前后，全省推出了275项惠民措施，21市州联动推出超600场各类特色活动，140余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或门票折扣等优惠举措。活动现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也推出了坐着高铁邂逅美好、遇见锦绣天府系列铁路客运产品，主打王牌熊猫专列的第四代产品锦绣天府号也正式上线，并推出了最高519元的限时优惠。
1: 新疆南北疆全线游，一共大概15-16天的样子。新疆大多数热门旅游目的地，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等等，这些都会游玩到。哦，我们熊猫专列主打的是一个漫游，您上了车以后就不用担心我下一个地方去哪儿。同时，我们熊猫专列也有在列车上有一些专属的管家，有我们的医护，保障您的安全，可以说是非常舒心、安心、放心的。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巴中也特别推出了10大清凉旅游点和4条精品旅游线路，邀请游客到巴中体验20摄氏度的凉爽夏天。
2: 今年我们推出了10大夏季清凉旅游点，涵盖光武山、洛水河、天马山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全季清凉体验，同步上线了红色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度假和乡村休闲4大主题精品线路，感受诗意山水、红色巴中的独特魅力。
3: 四川省数字经济场景推介发布对接会今天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了全省首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供给与需求清单。
4: 首批清单共600余条，涵盖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旨在加强供需对接，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数字经济领域大规模示范应用，
5: 让我们清晰找准转型方向，高效匹配适配资源，少走转型弯路。我们计划引入法控争议国产化四级解决方案，加快我们企业的数字化升级。
6: 省发改委搭建的官方供需对接平台，为技术落地、场景规模化普及打通了重要通路。我们将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引领作用，联合上下游生态伙伴，聚力打造四川本土特色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持续深耕省内数字城市建设与制造业数字化升级。
4: 接下来，四川将继续抓实场景转化，做深数实融合，让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
7: 下一步制定发布四川省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这个管理办法和建设指引，充分的挖掘潜在的这样的具备小切口、高价值行业集成式以及我们综合式场景这样的一些项目，支持和培育到企业再去运行它的一个项目落地，深化我们供需对接，提供专业化的技术服务，那么提供这样的一些成果展示平台，进一步去深化我们场景资源的共建共享。
8: 今天，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行业专家与龙头企业齐聚甜城，共绘钠电产业发展新图景。
0: 大会现场正式发布钠电产业扶持政策及应用场景清单，内江各重点产业园区同步推介产业载体与发展优势。与会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省级部门代表围绕钠电技术创新、场景落地、产业链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研讨，为钠电产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建言献策。
9: 钠电我们定位为补充锂电、替代铅酸的这样一个产业呢，实际上它可以依托它在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成本非常低廉，钠电在低温、在倍率这方面的特点，可以跟锂电锂钠双星闪耀的方式，持续的进行产业化跟商业化的进程。
0: 现场同步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一批涵盖电芯制造、配套材料、储能应用等领域的钠电产业链项目落地签约，进一步完善全省钠电产业配套体系，夯实四川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10: 我们在内江建设了我们最大的钠电基地，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钠电基地。我们预计在9月底10月初开始大规模的生产，不仅仅是推动内江的本身这个钠电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是给整个全球的钠电行业树立一个比较好的规模化的商业生产和商业应用的标杆。
11: 内江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基础和整体布局已初具规模，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强链补链、研链升级，力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建成成渝地区规模领先、特色鲜明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产业集群。
3: 一季度，眉山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3%，增速稳居全省第二。亮眼成绩背后是产业提速的强劲动能，也离不开稳定高效的电力保障。
4: 抢抓5月施工黄金期，精神颁布健康。

0: 主产业园、特种竹纤维项目正加快建设。国网精神供电公司电力精算服务团队主动靠前服务，针对新增用电负荷，对比三个电压等级，精准测算基本电费与输配电费用。
1: 颁布产业园二期用电容量达40000千伏安，经过我们精细核算，110千伏接入方案相比其他方案，每年能为企业节约用能成本超过736万元。
0: 当前，眉山正全力推动制造强势，工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保障企业用电。当地电力部门推进三网融合服务落地，真正做到网格吹哨，供电报到。
2: 我们立足企业用电需求，成立了主产业供电服务专班，24小时快速响应各类用电诉求，以优质可靠的电力保障服务工业经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除了为重点项目建设做好电力保障，电力部门还提前开启迎峰度夏保供电。在位于丹宁的应林化工厂区，电力巡检人员正对配电柜、储能配套等关键设备逐一排查，同时通过无人机开展线路巡视，实现用电隐患动态清零。
3: 供电公司上门服务，帮我们排查出了线路老化、设备过载的一些隐性风险。接下来，配合电网做好负荷调控，加快老旧线路的更换，保障高温天气生产用电的安全。
0: 应林化工储能电站投运后，单日最大充放电量达1.1万千瓦时，预计每年可节省电费近200万元。针对这一重点项目，电力部门量身开展保电服务。
4: 像应林化工这样的大用户，我们已纳入一户一策重点服务清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设备运维和负荷管理，指导企业科学安排储能充放电时段，实现错峰用电，同时确保突发状况下快速响应。
5: 小满将至，凉山各地在抢抓农时、稳生产的同时，不断探索特色农业新路径、新模式，以产业提质与种植创新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6: 走进西昌市四合乡马石洛村，占地200余亩的辣椒基地，工人们忙着采摘装运。
7: 每亩产值15000斤左右，年产值达到200多万斤，这之前正是量产池。
6: 近年来，西昌市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推动传统种植向科学标准化转型。眼前火红的辣椒园便是采用电动天窗、水肥一体的标准化建设，种出来的辣椒品质更高，市场价格也好，且远销全国各地。
7: 我们每年在这个西昌得收购上千万斤的这个辣椒，因为西昌这个辣椒品质相当的好，产量也跟得上。这个辣椒像我拉到上海呀、北京呀，包括出口的，出口到俄罗斯呀、吉尔吉斯坦一带，客户反馈非常的好。
6: 产业兴则百姓富，辣椒园成了村民家门口的致富园，让大家既能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增收。据统计，目前蔬菜基地每年可提供100余人次就业岗位，年人工支出达300余万元。
8: 还就产量有了要高，外面不去了，这个挣到钱了，我们日子越来越好了，像这个海椒越来越火。
6: 每年4月中旬至5月初，也是凉山地区灌水插秧的关键农时。在总面积超13000亩的甘洛县普昌水墨梯田，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赶农时、抢节令，全力推进插秧作业，确保春耕生产稳步推进。盐源县则创新推行矮针苹果园套种旱稻的良茎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一地两用、两果双收，为山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路径。
9: 在苹果园的横间种植旱稻，成效很明显。从前两年的这个试点种植下来，每亩净作可以超过1300斤的产量。
6: 今年，盐源县在渭城、龙塘、润岩等5个重点乡镇试点推广矮针苹果园套种旱稻，总面积预计达200亩。4月至5月上旬播种，9月中下旬收获，与苹果生产周期错峰衔接。在保障苹果正常产量与品质的前提下，每亩可新增旱稻收入3000元以上。此次苹果加旱稻示范试点的推进，也将为凉山各类良茎复合种植模式规模化、标准化推广积累更精准的本地种植数据与更成熟的技术操作。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把地震遗址保护好，使其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阿坝州汶川县紧扣推动长征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深度融合的理念，以红色铸魂、感恩聚力，系统推进红色明线建设，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高地。
1: 敬献一朵鲜花，感悟家国情怀。每年五月，汶川县都将迎来红色旅游和研学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这片重生的土地，在庄严肃穆的遗址与展馆中触摸历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
2: 看到了大家对这个镇的一个用心，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没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感到了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的爱意。
1: 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汶川县以选口中学地震遗址为核心，构建起红色教育体系，推出研学实践、专题宣讲、定制课程、红色文旅四大板块，通过沉浸式、体验式教学，让红色教育接地气、入人心、见实效。
3: 截至目前，已开发研学产品25个，主要针对成人、青少年、亲子团队。希望大家从阿坝州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的照片和一时的感动，而是融入血脉的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对家国的热爱。
1: 除了擦亮映秀爱国主义教育核心阵地，汶川县还深度挖掘境内红军纪念馆、苏维埃遗址等长征文化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与羌族刺绣、羌笛演奏等非遗文化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共生。
4: 我知道了，英雄原来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故事，我们要把这些长征的故事继续传承下去。
1: 以红带旅促发展，以旅兴红惠民生。多年来，汶川县积极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依托汶川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深度融入红色元素，持续提升红色名城影响力与美誉度。
5: 汶川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伟大长征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深度融合，深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持续提升红色教育、红色文旅、红色烟学影响力和惠民度，聚力建设更具精神感召力的红色民县。
6: 昨天，由四川省残联和南充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签约挂牌仪式在南充举行。学校首批开设服装、美术、中餐、家政等5个方面的专业，即将向面向全省已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进行招生。这也是我省首所专门面向残疾人群体的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校。
0: 初夏时节，暖风拂面，繁花次第盛放。城市里山野间，抬眼是层层叠叠的姹紫嫣红，俯身是悄然舒展的盎然生机。微风不燥，花开正好。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徜徉花海中，聆听夏日序曲，尽享惬意慢生活。

南华南地区，明天新一轮的降水来袭，南北多地又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我省也会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21号到22号会出现对流性的降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阵性大风，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局地性，要注意防范。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分地方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在盆地的西北部和中部的局部地方有大雨。甘孜州的北部、东部、阿坝州的大部和凉山州的北部、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21号到22号，盆地大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雨转多云，雷雨时会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在盆地的西北部、东北部、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甘孜州的北部、东部、阿坝州的大部以及凉山州的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2到30度。攀枝花晴，21到39度。泸州多云，22到31度。德阳多云，21到27度。绵阳多阴转小雨，21到27度。广元阴转中雨，19到25度。遂宁多阴转小雨，22到28度。内江多云，22到30度。乐山多云，22到30度。南充多云，22到29度。宜宾阴转多云，22到31度。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达州晴，19到31度。巴中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雅安小雨，20到28度。眉山多云，21到29度。资阳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马尔康晴转小雨，8到27度。康定多云转小雨，8到25度。西昌晴，18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晴，20到32摄氏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儿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

0: 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

0: 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 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

0: 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

0: 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
3: 晚上回家吃饭吗？
4: 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5: 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
6: 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4: 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5: 之前是我对不起好好，
7: 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王叔，哎，
1: 这个是啊，我开了。哦，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吧。啊，来，
0: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1: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
2: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1: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2: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1: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啊。
2: 哪个呀？
1: 黄显峰啊，峰哥呀、啊。
2: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啊。
1: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2: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1: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
0: 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2: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1: 钱不小木根吗？
2: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1: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2: 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哎，
1: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
2: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1: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2: 呀。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他那不是狠人，他能干？
1: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2: 你什么意思呢？你把钱拿来。
1: 对，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子挣不动？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2: 哪块啊？
1: 圆明阁那歌舞厅吗？
3: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八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个事儿了。
4: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3: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
4: 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

0: 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1: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
0: 哎，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1: 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
2: 哎呀，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
1: 就这意思。
3: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4: 少废话，你小子两年没少跟我打人情世故的球。哎，
3: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三四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4: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哎，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岗工人收容所了吧。啊，
3: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
4: 行，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3: 那谢谢哥了。
4: 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成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踏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是不？
3: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4: 说什么事儿？
3: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4: 是，
3: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4: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3: 就这点事儿。
4: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3: 真的哥？
4: 那那可啥的？
3: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哎呦呦
4: 呦呦呦呦！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价格的。
3: 哥，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4: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3: 成。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4: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3: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5: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挑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哎，
6: 再练练啊。
5: 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
6: 哎，辛苦了。
5: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干嘛呀？
6: 现在厂子里没啥活是吧，组织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啊。
1: 进。
7: 厂长。
4: 哎呦，老厂长。哎，您怎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哦，
7: 好，
4: 走，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7: 不忙了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4: 啊，啥事儿啊？
7: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4: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赵？哎，
7: 不提那小兔崽子啊，聊正事
4: 啊。您说
7: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4: 啊，咋了？
7: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呀。

0: 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
1: 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部交代。您说呢，老厂长？
2: 行，我尽力的去说吧。好，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3: 对，尽量促成。啊，那你忙吧。
4: 您走啊。
3: 好好好。
4: 别送了，老厂长慢走啊，不送您了。
3: 袁明阁最近怎么样？哎，
4: 不咋行。
3: 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KTV了，那天听老舅说，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嗯，
4: 那你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3: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4: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人孩子了。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5: 算了，别5000普的不识，我就是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3: 厂长，
5: 嗯，
3: 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5: 哎，刘成哪位？
6: 刚才妈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庄叔和学习小谢谢你。哎呦，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5: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6: 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我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4: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6: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3: 挂了。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4: 好。
7: 是吧？
6: 哎，姐。
3: 哎，你怎么来了？
7: 袁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3: 哎。
7: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你。
3: 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7: 我下周兄弟媳妇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我就打光棍了。
3: 你表现，我买单。
7: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了。

0: 还是我姐疼啊，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人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

0: 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1: 我知道行。 谢谢姐，
0: 行了，我上课去。
1: 哎姐，
0: 你又干什么呀？
1: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一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面对的诱惑也多，你自己注意吧。
0: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赶紧走吧你。
1: 行，我走了。
0: 慢点啊。
1: 啊。

0: 你看我鸡蛋，姜大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没事，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1: 行，
0: 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2: 有。
0: 哎，
1: 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0: 瞅这黄鱼、鲅鱼、天狗，应有尽有的。 夏天啊，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
3: 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糊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
0: 炸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1: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
0: 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1: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1: 哎，小叶。 你怎么没上学习那上班去啊？啊，我师傅跟我说了，但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这后腿了。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哎，对，那曲月真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真的假的？是。
4: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
1: 没了。这就彻底完了。
2: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
1: 黄总，
2: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2: 你怎么老哪壶不该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1: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2: 还有我？哦，
0: 哇，黄旋风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2: 什么叫攀？
1: 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哎呀妈，
2: 这个人能力，这
0: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2: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1: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2: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1: 那这是买小姨赠大姨，值大发啊。
0: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2: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好还是装好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1: 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可以可以。
2: 对呀，
0: 我当副总
2: 呢？
0: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1: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哎，
0: 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1: 不是，
2: 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这心意你得不明白。
0: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2: 我。
1: 这，
2: 行，那我等你跟老。

0: 说说。
1: 不是，姐姐咋了？
0: 谢谢，我也谢。
2: 对，不是，
0: 感谢。
2: 这老梁，你就别谢我、啊，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庄王好的面子吗？是吧？
0: 那肯定的。
2: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3: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2: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盘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3: 王小波，你好好说话，你在后边别闹，我跟你翻脸了啊！
2: 不是，我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4: 对，热火朝天，
5: 最后一遍踩上点。
4: 好，谢谢老师，谢谢，走了，苏老师。哎，
5: 好，再见。

0: 好好，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
1: 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
0: 哎，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1: 他回来好久了。
0: 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
1: 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啊？
0: 他待不住。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
1: 适合他。
0: 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1: 你们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0: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
1: 妈。
2: 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3: 不说。
2: 回去把我说的作文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3: 好，知道了。
2: 回家吧。
3: 好，
4: 鲍老师再见。
2: 吴叔啊，
3: 吃了吗？
2: 刚下课，还没吃呢。
3: 一天呐，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4: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3: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呐？
2: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3: 那能值几个钱？
2: 我饿死了，快吃饭了。
3: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5: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3: 我作文不用补，倒是庄向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他又跟不上趟了。他的语文一直学腿，不应该呀。按理说他的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5: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3: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 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5: 都不怕。
2: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加纳。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5: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2: 哎呀，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3: 你多亏没继续写。

0: 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呀？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
1: 钱越来越俗气了。
0: 没钱你咋活呀？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2: 让庄学习给我部门处理话。
0: 他没在家。
2: 你怎么知道？
0: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得像农村人似的。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3: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了。
4: 佳娜，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
2: 我就选择他大名，庄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4: 好玩啊！
2: 好玩。
4: 行，来洗手吃饭。
5: 哎妈，不等我爸了。
6: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3: 庄学习厂里进新设备了。
6: 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哎
3: 呀，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6: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3: 行，
7: 主持人挺有意思的。
2: 小盛，吃饭了。
8: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
2: 小盛，
8: 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6: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
8: 哎呦，这一会儿能读少呢？
7: 说起来呀，你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怕把他累坏了？
8: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5: 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叶爱花家出来的，
7: 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8: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2: 吃饱了。
0: 又不吃了？
2: 我回屋看看书去。
3: 你再吃点啊。
2: 不用了。
0: 哎呀，一天呢就吃这点猫食儿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哎
7: 呀，人家找我补课呢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的，哪能开口问人要钱呢？
0: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7: 我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0: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7: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0: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2: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9: 嗯，当然能了，还能挣大钱。
0: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哎
9: 呦妈，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阁买走。
0: 你出的点子啊？
9: 当然了。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就得要一千，也不对，一万都少。
0: 浩浩，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哎呦妈，
9: 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了。姐，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给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0: 了。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2: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0: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人家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6: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10: 好嘞，谢谢您啊，苏老师。哎呀，
6: 不客气，再见。
10: 我先走了啊，
6: 再见，再见。哎，
10: 快点，老子还有酒，你会不会跳？啊，
6: 对，这样才带动。
10: 谢谢少爷。
11: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12: 知道了吗？
13: 知道了，再见，邵老师。嗯。
6: 谢谢尚老师，
13: 再见。
11: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
6: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
11: 嗯。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6: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得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

0: 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1: 对不起，之前说话对不起，豪华。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
0: 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1: 我就希望好好能过得好。
0: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天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啊。哎呦
0: 啊，你这真是花老头进了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哎，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0: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1: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代表。
0: 往哪儿走啊？
1: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
1: 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个饮料。
1: 哎，你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1: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0: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险峰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1: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对，那肯定的。险峰，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1: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1: 那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0: 险峰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1: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
4: 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5: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4: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
5: 哎，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

0: 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了，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1: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2: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0: 妈说句你白踢的话，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了台面。
1: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
3: 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看，
0: 我跟行政没问题啊，装思想工作是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哦，
1: 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2: 你儿子讽刺你呢，你不知道
1: 啊？啥破玩意儿，好绕口，
2: 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1: 啥？
2: 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1: 就是。
2: 哎，爸，你说流程这事儿是不是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了。
4: 不，那怎么的？
0: 干啥呀？你一惊一乍的。
4: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2: 那倒也是。
0: 你说夜领班，他领几个人？
1: 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2: 不是打扫卫生啊，
0: 就是
2: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5: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哎呀，
6: 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5: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6: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哎
5: 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流程呢。
7: 饺子好了啊，哎，爸，你洗手去吧。那我就回去。
5: 那就吃饺子吧。
7: 哎呀，妈，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
6: 哎，海胆还能包饺子呢？
7: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鲜溜了。
8: 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7: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8: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7: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8: 行吧，哎，对，你好好，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7: 我也不知道啊，这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8: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哎呦，
7: 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9: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10: 每月底薪700，
11: 还有奖金和分红。哎，
12: 这可以啊，
13: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11: 可不吗？哎呦，
13: 这不错
9: 啊，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啊，这是。
14: 啥呀？
9: 刘成高薪招聘嘛。
14: 干啥呀？
13: 过来看看。
14: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13: 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9: 我让你
1: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10: 你们三合长，
8: 当然
14: 七点。
9: 哎，魏总，你让你媳妇去呗。
14: 拉倒，七点什么岁数？
1: 走啊，看啥呢？
15: 张师傅，张师傅，
1: 到来了。哎，
15: 你家女婿真行啊，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1: 是啊。行，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走。
13: 哎，大哥，你记得。
4: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
13: 啥？真是的，那我家大哥一点都不
15: 知道，这离得还近，这是远在远。
16: 喂，小曼，
17: 少谭，
16: 你来了。哎，哈哈哈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17: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18: 大大好。
16: 哎，你好，长高喽。
17: 是，
16: 去吧。
17: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8: 知道。
19: 哥，哎呦，你怎么有事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4: 上个月就交工了。

0: 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了。
1: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也不能催得太急。

0: 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那倒是，不是，那就合同在严厂长那儿。
1: 对呀，你把新方肚子。进。
0: 厂长。
1: 哎。
0: 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
1: 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2: 行，哥，你忙着，我也撤了啊。哎，你等会儿，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我就不凑热闹了，大哥。
1: 什么叫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2: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是。
1: 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我吧。
2: 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
1: 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是轻则无雨啊，
2: 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 你这套理论啊，我一时半会儿还整不明白了。
2: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1: 帮你问。

向上，向上。

0: 好，我是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先生，
4: 老妈，我在这儿。
5: 老妈，我想学吉他。
6: 不行，
7: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
6: 花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天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
8: 毁了咱们好好的一辈子，我卸了条腿都是应该的。
9: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10: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1: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2: 这就是苏花水北枝，好多年没看到了，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4: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5: 我不要他管，怎么样？
6: 什么呢，庄向上？
5: 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
6: 这话送我都浪费了。
7: 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8: 你谁呀？
7: 我是他男人。
6: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7: 修船。
6: 走回家。
5: 我就要在这学习。
6: 尚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嗯。
2: 嘉盛，嘉盛，
1: 老妈，我在这儿。

0: 哎，宝官，少凡，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1: 谢谢少凡。少凡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
0: 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哦，
1: 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
0: 我去开会啊。
2: 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他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你侮辱人，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吧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3: 哎哎，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2: 黄总，花大姐小妹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二姐还七星瓢虫呢？
4: 不着急，不着急。
3: 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2: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3: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你憋回去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2: 听懂了。
3: 哎，行，那个花姐，
2: 讲义气。
3: 都忙自己的去啊！好，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5: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去歌词了？
6: 没错，
5: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6: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7: 没错。
5: 那个刘厂长，然后侯厂长呢？
8: 啊，我就不好了。啊，
5: 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谁都能当歌星，
6: 是的，是的。
5: 哎，庄浩浩怎么没在？
3: 哦，浩浩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

0: 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1: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们这儿……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半个圆明歌。
3: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这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儿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吗？
2: 没错，对，望一望。

0: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天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
2: 哎，刘站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站长，
3: 二姐。
1: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接你。
3: 这话怎么说的？
1: 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我干不了。
4: 这就有点冲动呗。
5: 倒点热汤啊！哎呀，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1: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5: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你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1: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你照你这么说，那还是我矫情了？
5: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的心态你得变化。
1: 反正我宁折不弯。
5: 还怄气？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
1: 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5: 哎，那咋整啊？
6: 走走
7: 走走走！
6: 哎，
7: 别来了啊！你别来了。
6: 干什么呀？
8: 咋的呀？
7: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6: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7: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的，滚滚滚滚滚！
8: 真难伺候。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9: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糕点试试吧。

0: 现在没点才艺啊，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要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出三回了。
1: 哎呀，别喝了啊！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啊？房间里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就咱俩一块滚。
2: 好好。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客人点的这儿。哎
2: 呀，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3: 还没订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

0: 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哎，
1: 开玩笑的。方总，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庄小姐，梁经理。
1: 你好，你好，庄小姐。
2: 你好，陈经理。
3: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的，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待二位。
2: 方总，方总，方总。
0: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4: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2: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3: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
4: 来，哎，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
0: 庄小姐还有工作呢，先去忙吧。
4: 对，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
2: 是，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3: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
1: 啊，还是你有面子啊。
2: 送点吃的喝的。
0: 好好，去忙吧，不用管这里。
4: 方总，你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
5: 哎呀，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0: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
4: 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
0: 陈经理，我敬您。
5: 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4: 庄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0: 陈经理，来吃个水果。吃个水果。
4: 怎么着？诚心的吧？啊？
2: 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哎，
4: 好，太好了。

0: 经理，您别生气了，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哼，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
2: 陈经理，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
1: 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3: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
4: 好，改天去吃海麻线饺子。嗯。
5: 妈妈，嗯，你练有吉他版吧？
3: 你说了不准学。
5: 为什么呀？
3: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5: 我不怕手疼。
3: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5: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3: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5: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3: 又要学，
5: 行，乖听话啊。
3: 老爸，
5: 回头再。
3: 又要学，
6: 咋的了？
3: 老爸，我想学吉他。

0: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1: 谢谢老爸。哎，
2: 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1: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2: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哎呀，
1: 不是钱的事儿。
2: 那啥事儿啊？
1: 老姐不让学。
2: 那咱不怕呀，啊。
1: 小生，去把作业做了啊。
2: 扔了吧，同意了。
1: 把门关上。
2: 咋的了？
1: 你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我卸了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我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个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渴不渴？我给你要杯水。
4: 你这今天干啥呢？
3: 没事儿，你辛苦了。
4: 我不知道，你这是虚情假意的，一世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3: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4: 有啥事儿啊？说吧。
3: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4: 我可没同意啊。
3: 老爸同意了。
4: 同意啥呀？
3: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了？就不能学了？我这艺术细胞就是遗传的。
1: 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
0: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0: 老妈，老爸。 管着他呀！老让他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2: 不要哭了，向上。
1: 向上，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

1: 哎呀，你收拾你！哎呀呀呀！
2: 是不是？哎呀，
1: 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出去，出去！
2: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了。
1: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2: 我不管，我就要跟上老师学。
1: 想想啊，老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2: 我不，我就要跟上老师学。
1: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那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2: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1: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哈！
2: 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3: 给你脸了，
1: 是你妈，你他妈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2: 什么呢，庄向上？
1: 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
2: 好好，别难过啊！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1: 我知道，向上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
2: 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
1: 不行，妈妈，
2: 咱可是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
1: 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
2: 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1: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
2: 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
1: 也许过几天，那兴头也就过去了。

0: 好，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没事儿。怎么了？不舒服啊？没有。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
0: 不用了，缓一会儿就好了。
2: 郝姐，郝姐，黄总让您去那八八八，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1: 你去跟他说，好好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0: 可是我
3: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2: 好，不要紧。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好，你来来来，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哎，贾总，送晚了，人家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咱这交情不差这一杯酒吧，对吧？
0: 喝一杯嘛，喝一杯嘛，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对对对，来一小酒杯。

0: 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1: 你这宁可背上那个洞，也不用感情里头缝啊！是，
2: 咱就是喝小口呢。
3: 可以啊，
4: 喝不了。
3: 还有，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1: 你谁呀？
3: 我是他男人。
5: 我再强调一遍啊。
1: 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5: 我最近要出趟差。
1: 出差？去哪儿啊？
5: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5: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
5: 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了。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1: 修船，
5: 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鲲城啊。
1: 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啊，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5: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1: 不搭，
2: 也喝不了几天了。
5: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2: 我插什么了？
1: 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2: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汤，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1: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上回
2: 倒找了一个大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1: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5: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1: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5: 好，开饭店啊。
1: 谈好了，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 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5: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1: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 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5: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啊？
1: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

0: 哎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1: 那倒是。
0: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1: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0: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0: 你坚定啥呀？
1: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0: 我都35了。
1: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1: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我也等你。

0: 来，好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1: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2: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1: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0: 可以啊，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1: 哎，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0: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2: 你爸就爱卖关子。
0: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这个。
1: 你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晃，是吧？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儿再？
1: 这整不了包间了。之后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3: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4: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5: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待修的浮动母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6: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9百万美元的合同啊。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利。
7: 欢迎进 Брусда。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и блюда.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5: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
6: 跟他说：“下回再喝。”
5: 好了，说别去普斯尼多沙拉斯。
8: 那算了，今天别上。
9: 我觉得啊，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6: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新疗厂的介绍费可就要不回来了。
9: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6: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0: 哎，新老沙可说了啊，就

0: 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的手大一点。
1: 这个啊，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
0: 嗯，
1: 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他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这廖沙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0: 行，我先给谢廖沙说，让他先办这事儿吧。
1: 嗯，
2: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
3: 慢点啊。嘿，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
4: 那我去学校找找。
2: 很好啊。
5: 老师再见。
6: 老师再见。
2: 再见。
1: 来，把这个放这儿。
2: 对，就是这样。
3: 向上。
1: 对对对。
3: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7: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3: 走回家。
7: 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学琴。
3: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1: 你弟弟挺有天赋的。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啊。
7: 我不顾，老师都答应我了，还不收我学费。
3: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哎，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1: 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3: 咱们走，走。尚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1: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3: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1: 好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沈宝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出来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
4: 大杨哥，
3: 大哥，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5: 兄弟，看你不像要债的，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6: 出什么事了？
7: 也不是啥大事，就是那啥大个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

0: 四川。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3: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4: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8: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9: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是这种数据一数据啊。
1: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2: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铜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1: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3: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1: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3000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1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

0: 文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1: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1: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2: 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了，这个边是包过去的。3000年的老祖宗就这么，
3: 他拿什么镊子呀？
4: 这哪来的镊子呀？
5: 对呀，
0: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6: 取三个点，一二三四五，中间部位嘛，六，对吗？七八九十，测十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哇，
7: 就在那边，
8: 那我取这个。
1: 好了。
0: 通过对鸟形金箔10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6: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金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得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0: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6: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0: 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前，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四百

0: 又是三刻，金帐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帐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1: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帐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0: 经过周密的准备，彩浅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捶打成金棍，再捶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彩浅在捶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0: 为了100%还原，彩浅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捶打，彩浅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沙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彩浅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1: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0: 在三星堆博物馆，彩浅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一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1: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0: 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2: 奇怪了，放了
3: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4: 啊！我看到了，
5: 在我旁边一点点。
0: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6: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哇，

0: 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1: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2: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那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3: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去压
2: 去压
3: 压压
2: 去擀，
0: 擀平。
1: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
4: 不是。
1: 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4: 最后一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5: 比如轻轻的，你看这个。
6: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
7: 平滑，因为它足够光滑细腻。
6: 这种
1: 与此同时，负责精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8: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9: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7: 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10: 它表面比较光，
7: 就全出来了，这都可以。
1: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器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9: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精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6: 这个刃，
1: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精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艳茹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裁钳，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11: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所以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

0: 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1: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三千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2: 它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
0: 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2: 这件器物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0: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1/8。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三千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

0: 常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
1: 弹丸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才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

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6: 吗？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干什么？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
11: 阿阳哥啊，大哥啊，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7: 兄弟，看你不像要债的，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4: 出什么事了？
3: 也不是啥大事，就是那啥大个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
12: 六方有形，尽铸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它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

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狮子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鲜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

盘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决定召开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四全会，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推动交通设施与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5，看四川如何实现路景相融，加速交旅融合升级。
0: 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挂牌成立，标志我省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迈入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特别是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丰富内涵，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务实推进四川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用好国家各项扶持政策，强化政策赋能助企纾困，指导支持有关企业稳住上下游供应链和产能，不断拓展外贸空间，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四川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常态化帮扶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积极适应工作对象、帮扶方式等新变化、新要求，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思路、机制、方法，持续压实责任，持续巩固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坚持精准方略，扎实抓好监测识别、产业帮扶、欠发达地区发展、浙川协作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要压实帮扶责任，坚持五级书记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健全帮扶政策体系，确保常态化精准帮扶措施落地落实。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席多个重要会议，作出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近日，总书记又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向新征程，四川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空间广阔，大有可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为首要任务，以赓续中华文脉为精神根基，以回答时代课题为价值指挥，以深化学科建设为基本抓手，以优化学术环境为重要保障，扎实推进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决定今年六月召开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从歇脚地到目的地，四川交旅融合正在加速升级。目前，全省超过80%的五 A 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高速直达，串联景区的瓶颈路段加速打通，快进慢游的文旅新走廊正串珠成链，一条路带火一片景的效应持续放大。
2: 来到九绵高速的李白故里服务区，可不只是停车加油这么简单。作为大九寨旅游环线的门户服务区，它也将成为你自驾路上的重要地标。目前呢，外立面已经成型，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装修。不久后啊，这个高速上的文旅会客厅也将带你解锁诗意的李白 IP， 一起期待一下。
3: 李白故里服务区以诗意画景、多彩九绵为设计主题，突破传统服务区的单一功能模式，融合交通、旅游、文化、科技的发展理念，既有效承接景区客流，也与地方文旅 IP 深度联动。
4: 以李白文化为主题，盛唐建筑为风貌，交旅融合为理念，整体建筑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屋顶梯步空间打造立体景观，结合水景、绿化与高差设计，营造有氧呼吸的生态环境。我们致力于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亲子娱乐、科技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功能型服务区，实现从过境驿站向文旅目的地的转型升级。
3: 高速上的文旅客厅初具雏形，国省干线也化身旅游廊道，连接理塘与稻城亚丁的国道227线李亚路，眼下草甸铺绿，风光如画。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核心通道，

0: 它沿途串联起礼堂天空之镜、藏巴拉花海、皮洛遗址、稻城亚丁等核心文旅资源，在经历提质升级后焕然一新。慕名前来的游客多了，沿线的民宿生意也跟着热火起来。
1: 以前的路不好走，从礼堂到稻城要大半天，游客都不愿意多停留。现在路平了，观景台也多了，我们的民宿入住率翻了好几倍，游客来了愿意多住几天，还带火了本地的特产销售。
0: 眼下这条高原景观大道的二期工程正稳步推进，接下来将完善交旅配套，打造智慧设施，推动李亚路向休闲游道、全域景观转型。
2: 沿线打造的文旅融合主题服务区、 A 级旅游景区、特色观景点等，让公路从单纯的通行道蜕变为沉浸式的风景廊道，直接带动沿线民宿、餐饮、文旅体验等业态蓬勃发展，让上千名当地农民群众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0: 风景廊道不断提质，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也在焕发新生。在雅安芦山县，被誉为国道318川藏线第一关的飞仙关驿站，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节点变身为集补给、休憩、文化打卡于一体的进藏热门地标。而放眼全省，李小璐、天泉服务区等品牌 IP 相继走红，多个公路服务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路畅了，消费活了，区域的发展动能也更足了。
3: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交通设施与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继续做强高速、干线公路等对外大通道，加密联通景区、乡村微循环公路，补齐末端交通短板，盘活偏远零散文旅资源，集中打造一批交旅融合精品线，充分利用沿线闲置资源，持续完善休憩、观景、充电等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真正做到一条路带动一片景，带动一方富。
4: 昨晚，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四川省分会场活动在巴中举行，集中展示了我省夏季文旅新资源、新场景、新玩法，并发布惠民大礼包，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我
5: 叫清宫。活动现场一段沉浸式穿越情景轻喜剧，以徐霞客穿越到2026年四川拼车旅行团为创意，将蜀境清凉、康养秘境、金水天府清凉一下、夏日潮玩、川式六趣等五大主题旅程一一展示，并巧妙融入了下游四川精品线路、特色玩法等，让观众在趣味体验中提前预定四川夏日旅游的多元魅力。
6: 最热闹的就是泼水大战，乐带古镇有客家水龙节、舞水龙。
5: 据了解，中国旅游日前后，全省推出了275项惠民措施，21市州联动推出超600场各类特色活动，140余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或门票折扣等优惠举措。活动现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也推出了坐着高铁邂逅美好、遇见锦绣天府系列铁路客运产品，主打王牌熊猫专列的第四代产品锦绣天府号也正式上线，并推出了最高519元的限时优惠。
7: 新疆南北疆全线游，一共大概15-16天的样子。新疆大多数热门旅游目的地，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等等，这些都会游玩到。哦，我们熊猫专列主打的是一个漫游，您上了车以后就不用担心我下一个地方去哪儿。同时，我们熊猫专列也有在列车上有一些专属的管家，有我们的医护，保障您的安全，可以说是非常舒心、安心、放心的。
5: 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巴中也特别推出了10大清凉旅游点和4条精品旅游线路，邀请游客到巴中体验20摄氏度的凉爽夏天。
8: 今年我们推出了10大夏季清凉旅游点，涵盖观雾山、洛水河、天马山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全季清凉体验，同步上线了红色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度假和乡村休闲4大主题精品线路，感受诗意山水、红色巴中的独特魅力。
9: 四川省数字经济场景推介发布对接会今天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了全省首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供给与需求清单。
10: 首批清单共600余条，涵盖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旨在加强供需对接，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数字经济领域大规模示范应用，
11: 让我们清晰找准转型方向， 高效匹配适配资源，少走转型弯路。我们计划引入法控争议国产化四级解决方案，加快我们企业的数字化升级。
12: 省发改委搭建的官方供需对接平台，为技术落地、场景规模化普及打通了重要通路。我们将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引领作用，联合上下游生态伙伴，聚力打造四川本土特色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持续深耕省内数字城市建设与制造业数字化升级。
10: 接下来，四川将继续抓实场景转化，做深数实融合，让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
13: 下一步制定发布四川省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这个管理办法和建设指引，充分地挖掘潜在的这样的具备小切口、高价值行业集成式以及我们综合式场景这样的一些项目，支持和培育到企业再去运行它的一个项目落地，深化我们供需对接，提供专业化的技术服务，那么提供这样的一些成果展示平台，进一步去深化我们场景资源的共建共享。
4: 今天，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行业专家与龙头企业齐聚田城，共绘纳电产业发展新图景。
5: 大会现场正式发布纳电产业扶持政策及应用场景清单，内江各重点产业园区同步推介产业载体与发展优势。与会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省级部门代表围绕纳电技术创新、场景落地、产业链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研讨，为纳电产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建言献策。
14: 纳电我们定位为补充锂电替代铅酸的这样一个产业呢，实际上它可以依托它在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成本非常低廉，纳电在低温、在倍率这方面的特点，可以跟锂电锂钠双星闪耀的方式持续的进行产业化跟商业化的进程。
5: 现场同步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一批涵盖电芯制造、配套材料、储能应用等领域的纳电产业链项目落地签约，进一步完善全省纳电产业配套体系，夯实四川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15: 我们在内江建设了我们最大的纳电基地，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纳电基地。我们预计在9月底10月初开始大规模的生产，不仅仅是推动内江的本身这个纳电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是给整个全球的纳电行业树立一个比较好的规模化的商业生产和商业应用的标杆。
16: 内江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基础和整体布局已初具规模，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强链补链、研链升级，力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建成成渝地区规模领先、特色鲜明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产业集群。
9: 一季度，眉山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3%，增速稳居全省第二。亮眼成绩背后是产业提速的强劲动能，也离不开稳定高效的电力保障。
10: 抢抓5月施工黄金期，青神颁布健康竹产业园特种竹纤维项目正加快建设。国网青神供电公司电力精算服务团队主动靠前服务，针对新增用电负荷，对比3个电压等级，精准测算基本电费与输配电费用。
17: 颁布产业园二期用电容量达4万千伏安，经过我们精细核算，110千伏接入方案相比其他方案，每年能为企业节约用能成本超过736万元。
10: 当前，眉山正全力推动制造强势，工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保障企业用电，当地电力部门推进三网融合服务落地，真正做到网格吹哨，供电报到。
18: 我们立足企业用电需求，成立了竹城营供电服务专班，24小时快速响应各类用电诉求，以优质可靠的电力保障服务工业经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除了为重点项目建设做好电力保障，电力部门还提前开启迎风度夏保供电。在位于丹宁的应林化工厂区，电力巡检人员正对配电柜、储能配套等关键设备逐一排查，同时通过无人机开展线路巡视，实现用电隐患动态清零。
19: 供电公司上门服务，帮我们排查出了线路老化、设备过载的一些隐性风险。接下来，配合电网做好负荷调控，加快老旧线路的更换，保障高温天气生产用电的安全。
10: 应林化工储能电站投运后，单日最大充放电量达1.1万千瓦时，预计每年可节省电费近200万元。针对这一重点项目，电力部门量身开展保电服务。
20: 像应林化工这样的大用户，我们已纳入一户一策重点服务清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设备运维和

0: 负荷管理，指导企业科学安排储能充放电时段，实现错峰用电，同时确保突发状况下快速响应。
1: 小满将至。

0: 200余亩的辣椒基地，工人们忙着采摘装运。
1: 每亩产值15000斤左右，年产值达到200多万斤，这之前正是量产池。
0: 近年来，西昌市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推动传统种植向科学标准化转型。眼前火红的辣椒园便是采用电动天窗、水肥一体的标准化建设，种出来的辣椒品质更高，市场价格也好，且远销全国各地。
1: 我们每年在这个西昌得收购上千万斤的这个辣椒，因为西昌这个辣椒品质相当的好，产量也跟得上。这个辣椒像我拉到上海呀、北京呀，包括出口的，出口到俄罗斯呀、吉尔吉斯坦一带，客户反馈非常的好。
0: 产业兴则百姓富，辣椒园成了村民家门口的致富园，让大家既能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增收。据统计，目前蔬菜基地每年可提供100余人次就业岗位，年人工支出达300余万元。
2: 还就产量有了要高，外面不去了，这个挣到钱了，我们日子越来越好了，像这个海椒越来越红红火火。
0: 每年4月中旬至5月初，也是凉山地区灌水插秧的关键农时。在总面积超13000亩的甘洛县普昌水墨梯田，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赶农时抢节令，全力推进插秧作业，确保春耕生产稳步推进。盐源县则创新推行矮针苹果园套种旱稻的良茎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一地两用、两果双收，为山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路径。
3: 在苹果园的横间种植旱稻，成效很明显。从前两年的这个试点种植下来，每亩净作可以超过1300斤的产量。
0: 今年盐源县在渭城、龙塘、润岩等5个重点乡镇试点推广矮针苹果园套种旱稻，总面积预计达200亩。4月至5月上旬播种，9月中下旬收获，与苹果生产周期错峰衔接。在保障苹果正常产量与品质的前提下，每亩可新增旱稻收入3000元以上。此次苹果加旱稻示范试点的推进，也将为凉山各类良茎复合种植模式规模化、标准化推广积累更精准的本地种植数据与更成熟的技术操作方案。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把地震遗址保护好，使其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阿坝州汶川县紧扣推动长征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深度融合的理念，以红色铸魂、感恩聚力，系统推进红色明县建设，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高地。
5: 敬献一朵鲜花，感悟家国情怀。每年5月，汶川县都将迎来红色旅游和研学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这片重生的土地，在庄严肃穆的遗址与展馆中触摸历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
6: 看到了大家对这个镇的一个用心，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没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感到了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的爱意。
5: 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汶川县以选口中学地震遗址为核心，构建起红色教育体系，推出研学实践、专题宣讲、定制课程、红色文旅四大板块，通过沉浸式、体验式教学，让红色教育接地气、入人心、见实效。
7: 截至目前，已开发研学产品25个，主要针对成人、青少年、亲子团队。希望大家从阿坝州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的照片和一时的感动，而是融入血脉的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对家国的热爱。
5: 除了擦亮映秀爱国主义教育核心阵地，汶川县还深度挖掘境内红军纪念馆、苏维埃遗址等长征文化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与羌族刺绣、羌笛演奏等非遗文化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共生。
8: 我知道了，英雄原来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故事，我们要把这些长征的故事继续传承下去。
5: 以红带旅促发展，以旅兴红惠民生。多年来，汶川县积极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依托汶川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深度融入红色元素，持续提升红色名城影响力与美誉度。
9: 汶川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伟大长征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深度融合，深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持续提升

0: 红色教育、红色文旅、红色烟学影响力和惠民度，聚力建设更具精神感召力的红色民县。
1: 昨天，由四川省残联和南充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签约挂牌仪式在南充举行。学校首批开设服装、美术、中餐、家政等五个方面的专业，即将向面向全省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进行招生。这也是我省首所专门面向残疾人群体的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校。
2: 初夏时节，暖风拂面，繁花次第盛放。城市里山野间，抬眼是层层叠叠的姹紫嫣红，俯身是悄然舒展的盎然生机。微风不燥，花开正好。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徜徉花海中，聆听夏日序曲，尽享惬意。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真与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什么？小满向我兄长下了什么毒药？可有解药？
1: 若你兄长是从我手中接过去的，肯定是毒药，但小满给的不是，因为你，小满不忍心。不过你兄长说了，一到时间，他就以死谢罪，这要看你兄长的良心了。这现在有事的不是你，而是阿念。
0: 阿念究竟向我隐瞒了什么事情？
1: 他为了救你，用元气交换了辟邪之力，现在恐怕时日不多了。
0: 时日无多，怎么可能？前些日子你可是用辟邪救的我，你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以解决的办法，有什么办法能救他？用我的元气换他的元气？
1: 人和人的元气怎能一样？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如何会没有办法？你不是素水的大祭司吗？
1: 办法倒是有一个，只不过是族人的传说，没有人试过。
0: 我是
1: 传说中仙堂树是素水的神树，仙堂果能有起死回生之效。你当年救了族长，摘了花，花该落了吧？
0: 对，那棵树拿到奶奶面前花就落了，但树枝在我的后院种活了。
1: 花是没有用的，只有仙堂树的树果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可年年开花，从不易结果。
0: 不易结果，那就是有希望结。用什么办法可以让它结果？
1: 那棵树苗已经与你缔结了关系，传说那棵树只要用血液灌溉便可开花结果，但是神树有灵性，如果这血的主人心生邪念，便会遭到反噬。可就算你为人正气，你用你自己的血灌溉神树，也不一定会开花结果。
0: 我一定要让它开花结果。哪怕是滴干自己的血，我也一定要救活它。朝远，替我保密。
2: 开了，
3: 人参乌鸡汤来喽！哎呦，
4: 慢点，慢点，慢点，别烫着，别烫着。
3: 这是人参乌鸡汤，小满，你多喝一点，好好的补一补身体啊。
2: 谢谢姑姑。
5: 将军的，
3: 将军，这是您的啊。
5: 来吧，将军这个澡汤，好东西。好好，
0: 秋姑啊，您这也太偏心了一点吧。
3: 以后啊，我的眼里啊，只有咱们小满姑娘，
2: 姑姑，
3: 没有将军了。
0: 行，好。
5: 哎，好东西。哟。哎。
2: 发财了，大鼠哥。啊，
0: 大鼠，啊，我们俩还没成亲呢，您送孩子这个有点太早了吧？
5: 什么呀，这送给小满姑娘的。以前我和小鼠，我们俩之间还有一个妹妹，后来那时候家里穷，妹妹走得早，现在我就把小满姑娘

0: 当我亲妹妹。这，长命锁，这是送给小麦姑娘的，拿着。
1: 谢谢大叔哥，愿意认我这个吉人做妹妹。
0: 什么吉人不吉人的？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家人。
1: 就是。
0: 啊。
2: 哎，这一幕真好，要不我们就把它画下来吧，取个名字叫全家福怎么样？啊，全家福，
3: 全家福这个主意好，
2: 怎么样？
0: 好，等小组回来咱一块儿画。全家福好，
2: 全家福。

0: 哎，画完了吗？
1: 马上好了。
0: 哎，画挺快啊，我看画怎么样啊？画挺快啊，快。
2: 那画俩人啊？哎
3: 呀，艺术需要沉淀。
1: 将军别急，一个个来啊。
0: 我腿都站麻了。
2: 不是你画谁？你叫谁啊？
1: 好。
4: 哎，走，就是。
2: 先画将军。
4: 哎，累死我了。哎呦。
5: 先画我们。
6: 哎呀，坐着歇会儿吧。哎呀。

0: 将军，笑吧，画完美，
1: 画好了，下一个，好了，哎，我来，我来，我来，等我来，我行，我来，你来，你呀，你，
2: 吃橘子吗？
0: 好，可以了。
1: 够了吗？

0: 好，可以了，可以了，我看看，好了，我看画怎么样啊？哎，小满这画的不好看，
1: 还行吧？
0: 你看这眼睛，哎，我长得不太好。
1: 小满，我们也去看看吧。
2: 小满，快，
3: 怎么了？
2: 他不会
3: 说什么呢你？

0: 小曼。你这是干嘛？
1: 大富大贵，长命百岁。肯定是好的。
0: 长命百岁。
1: 是。我说你俩肯定得好啊，都是好命啊。
0: 画好了吗？
2: 画好了。

0: 唐渊，我是不是撑不了太久了？紫苏他们是不是都知道了？否则怎么会这么反常？
1: 紫苏确实过来问过我，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实情。不过他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0: 唐渊，
1: 嗯，
0: 等族人的事情解决掉以后，你带我回宿水吧，我想葬在那儿。
1: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他们？
0: 我有办法让他忘了我。
2: 公主请。
3: 你这个伤，
2: 还望公主帮我保密。
3: 我看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了。
2: 是，所以我希望他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开心。
3: 你们两个都想用自己的命来让对方活着，可是你想过吗？对于死去的人来说，活着的人更痛苦。你们俩这样做，确定无论谁活着都会更快乐。
2: 我在学梦神术，我会让他忘记我。
3: 爱情真是会让人变成傻子。
4: 将军，公主，公主。
2: 阿念，好些了吗？
4: 好多了，是不是啊，长渊？
2: 对。
4: 今天月色这么好，我们干点什么好呢？
2: 做点什么都行。在孔明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天上的神明看到之后就会帮你实现。
4: 这是林州的习俗吗？什么愿望都可以写。

0: 秋姑姑安康，大暑哥安康。还有将军发财。
1: 怎么写的都是别人的愿望？
0: 我的愿望就是现在可以在你身边，以后的愿望就要你来帮我实现了。
1: 说什么呢？以后的愿望我们都要一起实现。
0: 我在说安置族人的事情，你说我在说什么？
1: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以后的每个愿望都要一起实现。
2: 哎，你们怎么写了这么多呀？走啊。

0: 可空的了，你怎么没有写愿望？
1: 我不知道我该许什么愿望。
0: 我想和喜欢的人长相守，但是我没有机会了。难道你不想吗？
1: 我还有机会吗？
0: 人生一世，才刚刚开始。
2: 你说，如果我们是同族，我们可以是朋友吗？
3: 我们现在已经是了。
4: 风起风落，吹散旧事。
2: 那倒也是。
4: 散落一地，再听见陌。
3: 天上如果真的有神明的话。

0: 你这是在做什么？我没事，我没事。
1: 是不是常渊和你说的，仙堂树结的果子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你是不是傻呀？这些都是骗人的。可
0: 这是救你的唯一办法了。
1: 小满，你让我试试，没事的，让我试试好不好？让我试试，让我试试吧。
0: 向子素，向子素，
1: 你让我试试，你让我试试。
0: 向子素，听我的。 你听我说，子素，当年你要是不来苏水，在林州好好的结婚生子的话，就不会有此劫难。我救你，是我们吉人欠你的。

0: 你不用为了我做这些，我不想你死。
1: 我知道，你听我的，别做这些傻事，我什么都答应你，好吗？

0: 五日之后便是吉日，既然兄长推迟了婚期，之前准备的东西便给我们用吧。看来您已经心意已决了。我会向天下人证明，吉人并非恶人，不是像传闻中那样。那他给我下毒的事呢？兄长心里应该明白，你并未中毒。
1: 我知兄长志在千里，可天下并不是兵戎相见，祸水东移，而是海清河晏，民心所向。祸水东移，
0: 看来你都知道了。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换一种方式，我们也能庇佑子民，守护灵州。
2: 也许你是对的。素林两地皆为一派相承，齐斗同根，飞廉营将军萧子素求婚及女，缔结良缘，定成佳偶，誓绳早系，白首有血，则五日后完婚。哎呀，飞廉营将军要娶吉人之女为妻啊！五日后成婚呐、啊！
3: 将军要娶吉人。
2: 这不荒唐吗？
4: 飞廉营入营，只不会婚娶啊！
3: 迂腐，飞廉营将士这么多年，为了我们百姓，为了李州出生入养，怎么能用这种规矩来去制约呢？真是有违天理。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老帮着吉人说话？你难道不怕那吉鬼吗？
3: 你口口声声说那是鬼，你可曾真正见过？
4: 啊，
3: 我见过吉人，还真不是鬼的样子，不是的。
2: 暴制暴虐，百姓皆苦。是啊，我支持将军，说的有道理。若我与那吉人有缘，我也可娶那吉人为妻。
4: 我被吉人救命，
3: 他们不可怕的，是你们传的太可怕了。
2: 是啊，
3: 不可怕的，
2: 就是这样。
3: 是。
2: 什么？萧子素不是快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4: 对呀。 那小满是个吉人，听说用碧玺给治好的，才几天的功夫。碧玺，此物当真有这么厉害？那若是有了它，本君的眼睛是不是早就好了？
2: 是啊，
4: 有了它，我们凉州作为五州之首的位置也能更加巩固了。 怪不得萧显臣磨磨蹭蹭的拖延婚期，这一切一定是他们兄弟俩做的局，不想给我碧玺，还想勾结吉人。仇家，
5: 在，
4: 马上给我父王送信，揭发他们的不臣之举。这回，萧家一个也别想好过。
5: 是。

0: 在找什么呢？
1: 你把仙桃树藏在哪里了呀？我找了整个院子都没有找到。
0: 冬天冷，找了个暖和的地方藏起来。

0: 以后每天都要检查一遍伤口，直到全部愈合为止。
1: 是检查手腕啊？
0: 嗯。
1: 你要是不放心，要不身上也……
0: 你真脱呀你？啊！我刚刚是不是打中了？你没事吧？怎么？你要不坐下缓缓？啊？
1: 没事，我装的。
0: 不想理你。
1: 等等，带你去个地方，走。
0: 我们不是来过这里吗？
1: 在我们领州啊，新婚夫妇成婚之前都要来这里祈福挂福牌的。
0: 你们领州规矩真多，不过我还蛮喜欢的。
1: 喜欢就好。
2: 他是吉人，快跑。
3: 各位父老乡亲，麻烦大家过来一下，我是萧子素，我要娶我身边的这位吉女阿念为妻，届时欢迎各位前来观礼。
4: 五十户，可他是个吸鬼啊。

0: 和我阿嫂还没成婚呢，你弟弟倒是有心机。
1: 他们二人情投意合，便想从速从简。
0: 那你们两个的事，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啊？
2: 主公，我想退婚。
0: 崔彩衣，你疯了！
1: 你为何要退婚？
2: 听闻主公一直思念亡妻，可见是重情重义之人。如今你位高权重，孤权天下，枕边人应该是心意相通的佳偶，而不是为利而来的联姻工具。
1: 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本就是工具啊。
2: 人生在世无关身份高低，谁人不想嫁祸娶心爱之人，我想主公心中也是如此。
1: 好，我答应你。
0: 不行，夫为纲常，按我们凉州的律法，女子退婚需受20次鞭笞之刑，你若受得住就随你去吧。
1: 世子，他好歹也是你的嫡亲阿姐，你又何苦逼他？
0: 那又怎能让一个女子乱了纲常？
2: 好，我认罚。
0: 崔彩衣，你阿紫，我劝你不要逞强了，这20鞭下去，你的小命可就没了。现在反悔或许还来得及。
2: 我主意已定，动手吧。
0: 来人！
3: 是。
0: 永行，
4: 住手！宫中乃千金贵体，是凉州的颜面，岂能在此受辱？
0: 你凑什么热闹？你算什么东西？
4: 在下在凉州做公主的侍卫，此次来领州应当有保护公主的使命，理当替公主受刑。

0: 长远，这里不关你的事，你走吧。
1: 风起风落吹散旧誓言，我差点忘了，你就是那个小侍卫。
0: 啊，
1: 师姐，他说的对。好歹公主是你的亲戚，你们凉州在凌州便打赵公主，此事若是传回凉州，就麻烦了。
0: 好，你今天要是想逞英雄，那就50鞭。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别拦我！别拦我！
5: 别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5: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过来一个，已经到路口了。
1: 确定一个人？
0: 确定，只有个女的背个包。

0: 来，换个来，来换个。
1: 17岁跟人打架，让人开了瓢。
0: 你们要是觉得当个秃子无所谓，
2: 你们就继续混吧。
0: 啊？
3: 谁出的主意？
4: 严叔，
5: 你们还知道严叔啊？
6: 大哥，
4: 别严叔，不敢。
5: 打架，我亲哥被人捅死了。我的腿，你想当飞车贼，想学我是吧？
6: 觉得特别酷，特别刺激。
5: 你知道我付出什么代价吗？
7: 不就一年半？
5: 不就一年半吗？就你这样的，进去2天试试。是读书的料就回去好好读书去，不是读书的料就好好学门手艺，以后能自己养活自己。
8: 当混子不是爷们儿，
5: 能凭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再把家人照顾好，那才算爷们儿。以后再想打架找我，我陪着。
7: 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经历过的，
4: 我们当年都做过。我们不可能永远替你们做选择，你们未来的路真的还很长。今天是走是留，看你们自己。路走歪了，就很难再走正了。

0: 道自己错了，知道吗？明天也得这么想，知道吗？错了就是错了，错一回没事儿，下回别这样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知道是哪儿？
1: 成天给我找事儿。
0: 你知道是哪儿？这派出所知道吗？佩哥，你干嘛呀？
2: 你以为我乐意管他不？
3: 我也不想跟你，你把我车赎出来，我今天晚上就走。
2: 你个白眼狼啊！我对你千好万好也赶不上你那没良心的妈呀！
1: 你找他去吧你。
3: 好呀，我也不用你管，你把我车赎出来，我一天800公里，我知道可以动。
4: 好好说话。
0: 行了，行。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通过民政部门联系到你妈了，我把你电话号码给她了，她说她会打给你。
5: 他妈为什么找不着你？知道原因，她在躲你。
6: 我爸妈呢，都是开大车的，知道吗？一年也回不了一趟家。20年前，村里只要一说没爹没妈的，那说的就是我。

0: 大大咧咧的，装着都不在乎。但其实我心里想呀，那看着村里那一家三口、一家五口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我就在想，我爸妈回来了，我是不是也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心一横，我从一个陡坡上跳下去，小腿骨折了，躺了三个月。我就想着，我都这么惨了，都快成残废了，你们总得回来看看我吧。难道真不回来吗？结果还真是，谁就没空搭理我，倒是把胎膜给累了一身病，到现在天冷了还腰疼。后来，他们为了多接一单生意，疲劳驾驶出了车祸。俩人就都没了。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自己犯了大事，你爸妈就能回来了？我懂，因为我也是这么想。谁能比得了亲爹妈呀？我那时候就像一个没头的苍蝇，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做了一件又一件错事。还好有台膜，他说犯了错就狠狠记住，狠狠的改，不犯错就总还有家规。
1: 白左奥的家属来了吗？
0: 来了，我是他大孙子。

0: 严叔，
1: 老四，
2: 哟，又惹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卖车。
2: 啊？
1: 卖车？
2: 舍得了？
1: 不舍得也得卖呀。
2: 那就卖。
1: 你现在也是做出工的人了啊，跟那些小朋友那无证驾驶上路是要被罚没，以后好好学习，给我们这些晚辈做个榜样。
0: 知道了，这不答应你了吗？
1: 还委屈啊？
0: 不委屈，
1: 委屈也给我憋回去。
3: 我还真认识个职业车手，可以教你赛车，
2: 但是你必须在我这儿当学徒，直到成年，愿意不愿意？
4: 那必须愿意啊。
5: 严叔，只要你能让我学赛车，两年不骑摩托车，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那你现在应该叫我
1: 师傅。
3: 哎，
1: 呦呦呦呦，嘴改得挺快啊。那你也得好好学习，别光想着修车，那交规考不过你一样上不了路。
5: 哎呀，放心吧，大孙子，保证完成任务。

0: 准备手术吧。我看看这个月底，我尽量给你安排一台。
1: 别呀，您不是说能保守治疗吗？上次是这么说的，对吧？
0: 保守治疗的前提是你配合医生好好吃药。我开给你的药都吃了吧？
1: 我吃了呀。
0: 你吃没吃药

0: 耳看不出来。
1: 不是，咱那个药吃完头晕，影响我工作，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有。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啊出了医院大门，你直接打个车去大烟囱的报道，啊？
1: 你怎么还这么快就放弃我了呢？
0: 你说这都几年了，让你吃药不吃，让你休息不休息，该做手术也不做，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这么忙啊？你干什么工作的？
1: 我是那个检察院的。
0: 那我咨询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一个病人不配合医生工作，那么这个医生可以起诉这个病人吗？
1: 这样，别这样，再想想办法。

0: 行行，那我知道了。好，我来安排，您放心吧。好，再见啊。嗯。
1: 郑姐。
0: 进。
1: 郑姐，
0: 你坐。省院让我们把近半年办理的涉案未成年人做一个回访，你报个材料交上去，你准备准备。
1: 好，我来准备。啊，
0: 他们还要安排媒体做一轮采访宣传。
1: 采访就算了吧。
0: 为什么？
1: 宣传什么呢？对未成年人的案件，能宣传的就剩遗憾了。我看，别采了。
0: 那我就让他们宣传如何预防犯罪吧。
1: 那行。
0: 哦，还有一个事儿，孟凯彤的妈妈没了，突发心脏病，我也是刚接到消息。
1: 这么突然？
0: 啊。
1: 哎呦，那行，那这两天我去看看这孩子。
0: 行。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太好，你得多休息休息。
1: 啊，没事，没有别的事了。
0: 没有了。
1: 行了，我去了啊。

0: 哎，这小子最近怎么样？挺好啊。哎呀，就是前两天有个女的来闹了一下。
1: 女的？多大？
0: 比咱年龄大。这小子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啊，可别成了渣男了。
2: 喂，行吧，好事。
0: 能住在我哥们店里吧？嗯，行。你这两天哪天有空？明天有空，过两天没空。
2: 我回村里一趟，给我爸签个坟。
0: 那就明天吧。等来了你们自己沟通。沟通什么？我们领导说要给陆生做骨灰嘛。
2: 正好也想问问你，陆生出来以后你的评价，行吗？
0: 就你们那个特别招人烦的领导，嗯，
2: 在我的耳濡目染下，好多了，偶尔回暖，有点人情味儿。
0: 来可以，我说什么呀？我别耽误你们的事儿。
2: 你就实话实说，陆川，在我的感召下，陆生迷途知返，现在已经是大好青年了。
0: 那都是你功劳呗，
2: 这个军功章啊，也有你的一半。我那哥们儿小杨，绝对敞亮人。当初我把陆生放到他那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包吃包住啊。那什么，那个，
3: 我就在想啊，
2: 咱们能不能以检察院的名义给人家发个奖状啊、锦旗什么的？当然了。
3: 不发也没有关系啊，
2: 发一个可以啊，我去申请。同意了，
3: 我不应该同意吗？
2: 哦，应该，人家值得啊。
0: 哎，快，
2: 别记了，吃饭吧，饭都凉了，再不吃狗喂你是吧？
3: 哎呦，我自己能吃，那整个油乎乎的。

0: 我介绍一下啊，我们领导林指导检察官杨老板啊，我哥们小杨，杨在家的种子那是全云海市最好喝的。今天是为了给陆生做回访啊，要不先跟陆生聊聊？
1: 那咱俩出去聊一聊。
0: 哎。大哥，我先去。我干什么呀？啊，
2: 你干嘛呀？昨天不说好吗？配合我工作。
3: 她是我姐。
2: 还是你大爷！
1: 工作还习惯吗？
0: 习惯，老板对我也好。
1: 我听白宇说你是住在这附近是吗？
0: 对，走路就几分钟。
1: 住在附近。
0: 林检察官。
1: 哎。
0: 如果啊，我说如果啊，有小孩被虐待怎么办？
1: 谁？多大的小孩？
0: 也就五六岁。
1: 怎么个虐待法？如果是殴打，或者是把他遗弃了，是要报警的。
0: 我也没有被殴打，也不是被遗弃，就是整天穿的脏兮兮的，在垃圾桶找吃的，坏毛病还不少。
1: 这种的话不涉及刑事责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啊，
1: 是谁呀，陆生？
0: 没谁，我就好奇，随口一问。
1: 如果你想起什么，或者是需要我的话，随时打给我，找你白哥也行。
0: 嗯，你不是姓杨吗？
3: 我全名叫林之阳，
0: 林之阳，林之桃。可是你们家门口，一个杨树，一个桃树，
3: 一棵杨梅树，一棵猕猴桃树。
0: 也对啊，叫林之梅，林之猴也不好听。你们家那事儿，我也听说了一些。老爷子确实不怎么样。
3: 那他有说过，他抛下烂摊子一个人走了吗？
0: 走了。离家出走了，
3: 整整16年，他一次也没跟家里联系过。
0: 但都过去了呀，亲姐弟连肝胆同骨肉，我就不相信他一点都不在乎。啊，你们俩都是彼此对方的唯一的亲人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3: 他不需要，他谁都不需要，他只需要他自己。他适合当绝户，
0: 哎，好歹是你姐啊，她绝户了，你去哪儿啊？
3: 我不需要她当我姐，这么多年没有她，我一个人也长大了，我也谁都不需要。
0: 嘴巴还挺硬啊。
3: 昨天不是跟你提到迁坟的事儿吗？这事儿我琢磨好几天了，亲戚们要求她也得回去，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张这个口。估计说了也白说，他不会回去的。
0: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啊，不是迁坟，是你们两个要一块儿回去，把这个扣给解开了。那说不定你们两个就能像小时候一样手牵手往前走呢。
3: 我不想往前走，我现在好好的，我哪儿都不想去。
0: 杨老板。我呢，认识你的时间虽然不长啊，但是我发现你们姐弟俩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心口不一。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听哥一句劝，天底下没有什么关系是修复不了的，更何况是亲骨肉呢。这事儿交给你白哥。
1: 白宇走了。
0: 别呀，你还没问完呢。
1: 啊，你问就行了。
0: 这工作只做了一半，你给我打个样，以后我就能独立办案了。好好聊啊。
1: 你这头发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喜欢，愿意。
1: 这眼镜有度数吗？开了多少？

0: 出生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一般工作时长是多长时间？你这工伤、税务、卫生……
1: 你要干嘛？你整一副牙医一样，你要干嘛？
0: 我现在跟你说话是公事儿，
1: 我跟你有私事吗？
0: 我跟你没有仇，
1: 我跟你有仇。

0: 好好干啊，赶紧回去吧。
1: 怎么还聊崩啊？
0: 那什么，刚才我问陆生的时候，他说有个孩子可能需要帮忙，我没问出来，你回头问问他。
1: 你闭嘴吧，
0: 别多管闲事了，行吗？

0: 待会儿进去别乱说话，那孩子比较敏感，他妈妈刚走。
1: 行，不说话，你知道我打哪儿呗。对了，这孩子什么时候来的？是我来之前吗？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你那还早说了呢。
2: 是吗？你跟小杨呢？
0: 你进去别吭吭的啊。
2: 啊，
0: 这个是吧？
3: 嗯，202。
4: 来了来了。
5: 你好，
6: 聊一
5: 室。
6: 啊，我们是检察院，这是申定国长假吗？
3: 呀，林警察官，
0: 里边请，里边请。
5: 好，
3: 行。老婆，再加几道菜，晚上留下吃饭吧。
0: 哦，不了，我们晚上还有别的事儿。啊，
3: 切点水果。
5: 哎，
3: 坐。
0: 好，
3: 请坐。
0: 嗯。凯彤妈妈的事情您节哀呀？
3: 是呀，我弟妹之前就有点高血压。只是没想到这么年轻突然就。
0: 孩子返校的事安排的怎么样？
3: 已经在走流程了。
0: 好，
3: 公立学校跟不上，再给他办私立学校就是手续比较麻烦。最近我弟妹突然又出现这个事儿，这葬礼火化都是事儿。还需要点时间。
0: 明白。孩子还好吗？
3: 啊，彤彤，我把他叫出来。
0: 啊，不用，这个时候不勉强吧。啊，
7: 来，两位吃点水果。
0: 好，谢谢。
8: 你好啊，林志涛检察官。
0: 你好。
8: 谢谢你啊，我没事儿，只是我和我妈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3: 你这孩子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0: 你没事就行，我们就是来看看你有没有事儿。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了。
3: 那送送你们
0: 啊？不用，谢谢啊。
7: 你跟着干啥？
3: 彤彤这孩子，这真的很好管。我们也尽力了，这是你们来啊，他态度才好一些，那平时那更没有礼貌。
0: 明白，
7: 毕竟不是一家人，相不熟的。
3: 你放心，我们对彤彤啊一定会用心，如果不用心的话，我们也
9: 能让一下。
3: 要是不在

0: 我们也不会跟你聊这些，不是？
1: 行，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
2: 好，那林检察官，你们慢走。
1: 哎，好，回去吧。
0: 那我就不送了啊。
1: 哎，好嘞。
0: 快点吃饭吧，我都饿了。
3: 彤彤，特意给你做的好吃的，快出来吧。
4: 我不吃，这饭又不是给我做的。
0: 不是给你做的，给谁做的呀？
4: 为了你们的面子呗。今天要不是那两个检察官来，你们舍得给我吃这么好的？
5: 哎，崇伟，
6: 嗯，
5: 你看这个案子有意思啊，说姐弟俩超市多次盗窃。被抓到以后呢，姐姐主动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然后这个弟弟呢，也说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
6: 有什么问题吗？
5: 说明什么呀？啊，说明亲生姐弟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相互关心，断着骨头连着筋呢。
6: 啊，这个案子啊，他不是在说这两个孩子还没有到刑事责任的年龄，然后如何帮教吗？
5: 你别说话，重点是姐弟俩为彼此好才互相揽责。
6: 不对呀，那这属于阻碍调查呀。
5: 你别说话。
1: 张宇，
5: 是不是我说的很有道理？
1: 你对这个姐弟到现在这么感兴趣，你写篇报告给我啊。
6: 我先撤了，
1: 拜拜。
6: 拜拜。
1: 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用在这阴阳怪气的，好不好？
5: 我没想说什么呀，你作为领导，领导的非常好，啊，我有进步，为了表达谢意，我请你吃个饭吧。
1: 别吃饭了，去 KTV 吧。
5: 你会唱歌？
1: 不会。
5: 你不会唱歌，你去 KTV 干嘛？
1: 就去，去吗？
5: 去。
7: 为什么非得订这个 KTV 啊？
1: 这是宁凯彤家的 KTV。
7: 为什么来这儿啊？
1: 你别管了，房间订好了吗？
7: 订好了，订好了。
5: 别拍了。这边。
1: 什么？
5: 现在已经下班了啊！你穿着私服往里看人，容易打你。
1: 我就看看谁打我。
5: 看什么看？就这种人。
1: 你哎，打你！
5: 赶紧走，他去房间订好了。
1: 那什么，你先，我在这溜达溜达，你先进屋，你先唱。
5: 着什么急溜达呀？咱这唱歌好不容易下班呢，你赶紧休息。我跟你说，我唱歌的好。
1: 这是我这。
5: 走，
1: 你快点，我去，正好去个厕所，我一会儿去找你。
5: 你快点，别惹事儿啊！
1: 是
5: 这个 V16包间啊 ，V16。
1: 真的真的。哎，不好意思，给你打听一下。
8: 您好，
1: 你们是换老板是吧？
8: 嗯，这个我不太清楚。
1: 哎，你多大了？
8: 我30了。
1: 你有那么大？
8: 有啊。嗯，您是今天的客人吗？
1: 我客人，我肯定是客人。我去 V16。
8: 直走，右转。
1: 好。
5: 你一会儿要注意太阳啊，别他狂到你也跟着狂吧。你是不是要办事儿？是不是要去缓和你们这个经历的感觉？
1: 这个外，
5: 哎呦，领导这么快就视察完了，来，快坐，来。赶紧的，我准备唱了，你再都放上了。来，
1: 挺闲呀、啊、你。
9: 啊。
1: 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
5: 没管闲事儿，这不人多唱歌热闹吗？对吧？是不是杨老板啊？
9: 这也太逗了，缓一会儿。
1: 你是不是在说腹语啊？
5: 我没说话呀。
1: 你什么事儿？
9: 注意态度，注意态度啊！
10: 我没事儿，我。我昨天说话太冲了，我是想
1: 没事。
5: 哎，这就对了嘛，是吧？你看情绪都稳定下来了，那我先打个样啊，唱一首吧。

0: 过两天一起回趟家吧，家里长辈要给林正峰迁坟，他们说你得在，你要撑伞。
1: 这么愚昧的活动，我就不参加了，我可以出钱。
2: 注意态度！
0: 你有多少钱啊？
1: 你想让我怎么样？
0: 林儿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闲？
3: 我要上赶着找你啊！
4: 你让我回去，我回不去。我说我可以出钱，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林儿堂，你也跟着狂闹是吗？你这样吧，你这次要是不行的话，我再找个机会，咱就不唱歌了，
5: 不找了，你别找了，我谢谢你。但他变不了，他永远都是这样。
3: 你别往干嘛？
4: 哎，你别高兴，
3: 别生气，
4: 别生气，
3: 别生气啊！
4: 怎么说的？注意态度，你注意了吗？吼什么呀？
3: 哎，
4: 哥，我谢谢你，就这么着吧。
3: 他狂躁，你也跟着狂躁是吗？你这样吧，你这次要是不行的话，我再找个机会，咱就不唱歌了，
4: 不找了，你别找了，我谢谢你。但他变不了，他永远都是这样。
3: 你别往干嘛？哎，你别高兴，
4: 别生
0: 放手！放手！哎呀，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1: 哎，放手！放手！
2: 老娘，
1: 放！哎，这这不是又这么莽撞啊？老宁几个意思啊？这是，
3: 您检察官，您怎么来了？
0: 几个大老爷们在这欺负一个孩子是吗？要脸吗？
1: 你别胡说，你别胡说八道啊！我
0: 别
1: 说
0: 了，
1: 这好好的。
0: 这都是出来玩，合计合计，这二位的单我给免了，大家消气。等着点面子。
4: 赶快带他们走，不然我们报警了啊！
0: 好嘞，好嘞。
1: 给我点面子。
0: 老宁，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是给你面子。
1: 对。
0: 可是个操！
1: 会的，其实
0: 没事吧？你瞅瞅，
1: 没事吧？歇歇，哥哥姐姐，你多大了？你在这干嘛呀？
0: 我，
1: 你什么事儿呢？这
0: 出来玩的，咱就不能扫兴，要玩的开心是吧？
1: 谁是出来玩的？这孩子在这干嘛呢？
5: 烧烤啊！
1: 这是你员工是吧？
0: 不是，那你呢？吃火锅吗？吃火锅也可以啊。
1: 是身份证有吗？
5: 啊？
1: 那你跟我来来。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打电话给警察，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贝贝。
0: 这贝贝和刚才走过去这几个女孩，一个都不能离开这儿，能听懂我说话吗？直到警察来。
6: 林检察官，干嘛呀？
1: 给我个纸和笔。
5: 嗯，没有纸。
0: 您看，我这跟你们做生意，他们都成年了，真的。
6: 投诉，你过来。懂法吗？
0: 懂懂懂懂懂，
6: 懂法，这是弄得乌烟瘴气的。

0: 娱乐场所从业人员不得提供或者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陪侍，知道吗？
1: 知道，没陪侍，卖酒的。
2: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事打给我，知道吗？
1: 我就是正规服务员。
0: 正规服务员穿那么短裙的？
3: 哎，你好，哎，我报个警。
0: 来了，
3: 我们现在在骄阳 KTV 这儿。哦，是这样的，这儿呢，我发现，首先我是检察院的啊，我发现这儿有几个那个未成年人，对，但是我问不出来是多大，所以我现在在这儿等你们，你们尽快派几个人过来，好吧？
0: 好啊。
3: 但是我没有要到身份证，所以
0: 怎么受伤了？能不能
4: 来？没事，水冲冲就行。
5: 小杨，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骨折了？啊？疼不疼呀？疼不疼？
3: 没事儿，水冲冲就不疼了。
0: 冲什么冲啊！你赶紧过来帮着看一下，我去买点药，快点，这骨折了，
6: 快点，
0: 赶紧看一看。
6: 不用，
0: 我就去买，别。
3: 赶紧回去吧。
6: 我等白哥回来。你是不是一看见我就来气？
3: 我没有。
6: 能告诉我你在气什么吗？
3: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我说我没有。
6: 明儿桃，你特别怂，你知道吗？什么叫水冲一冲就不疼了？你什么都记得，你跟我装什么陌生人呢？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你了，真的，你是那个把我们扔下就走的人啊？
3: 要在这儿聊这个吗？
6: 对，今天我找你就是来聊这个的，不然聊什么？聊迁坟，林正峰埋在哪儿，迁到哪儿，我在意吗？
3: 我不想再提以前的事了。
6: 我也在没以前吧。这么多年，我有你的手机号，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去了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地方。我是想让你好的，但我不是瘟神啊。我最近总是遇到你，我也没办法，我也很纠结。我要不要跟你聊一聊？要不要跟你把话都说清楚？我们是家人。
3: 你这样，你先回去，我明天去找你聊。
6: 没有明天了，明天没人跟你聊了。我今天就是想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你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们不做家人。没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你刚刚在那里边，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有方法，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其实你怂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是，我读的书没你多，但我很明白，我很清楚你在躲什么。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谁都改变不了，你经历的我和你一起都经历了，他就这样。我已经往前走了，林超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3: 有些事有的人过得去，有的人过不去。好死不死，我就是那个过不去的。你让我往哪儿走？我要往哪儿走？我把你们扔在那儿，我能往哪儿走？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林志堂了，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老早就自私自利了。我最是应该当的就是绝户，我不应该有家人，我说清楚了吗？我说没说清楚？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
0: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姐姐，疼。
1: 没事，忍着点，冲一冲就不疼了。
2: 姐姐，你也冲一冲，你冲一冲也不疼了。
1: 咱俩一块儿。

0: 行，待会儿给宣传教育处。
1: 你没什么事儿回去
2: 聊聊吧。
1: 没闲工夫跟你瞎聊，
2: 就一分钟。昨天那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态度有问题。这都是一家人，至于吗？你说折腾到最后，你舒服吗？
1: 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宽啊？我私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不觉得我管得宽，我也不觉得跟我没关系。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谁家没点事儿啊？我从小也没爹没妈，我像你这样的吗？你家现在就你和你弟俩人了，不相互依靠靠谁呀？孤独终老啊！好不容易见面就杠，杠到最后跟老死不相往来似的。你惩罚谁呢？惩罚你自己还是惩罚你弟？
1: 一分钟，
2: 有那么快吗？
1: 赶紧走，
3: 整来，必须整来，领导，我还是明白了。好，疯了，疯了，谁都没有地方住了，赶快你们回去收拾收拾东西，自己找地方去住吧。六点半。统一锁门，谁有宿舍钥匙全给我叫上来，还有这套衣服都给我留下，带他们去办手续吧。
4: 走吧。
3: 你回来，
5: 你们滚。
3: 还有监控视频删除以后仔细检查一遍，我会找人去验证。
5: 你给我滚，
3: 把电源都拔了，是吗？

0: 我改主意了，托你的福，我店封了，钱赔了，你现在说走就想走，
1: 不行，
0: 这钱你来赔。
1: 我没钱，
0: 我又没钱，找家里去要。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他这个人惹不起，我躲得起，以后别再跟我提他。哎呀，
1: 小杨，你主动一点嘛！
0: 你看看你这积极一点。
2: 哎，
1: 你看
3: 哪有怎么？
1: 那边怎么冒那么大烟呢？
2: 就这样，我想办法。他就是个兵疙瘩，我跟你说好话。
0: 那边哪着火了？
2: 加油
3: KTV
2: 呀！你说话呀！你别嫌我烦。
0: 我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咱去那 KTV 好像着火了，我刚看到人逃更进去，让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出去一趟。
3: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看好听。

0: 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啊！
1: 你先不行，开危险了！哎，老百姓的命，老百姓的命，哎，好好，完了，彻底完了！
2: 蓝雨，
0: 哎，我明白了，你怎么出来了？你
2: 在里面抢救，
1: 你疯了你？
2: 怎么样？人还在昏迷当中，情况不太好。

0: 怎么回事啊？消防许可证过期半年了，怎么还不去补办呀？还有啊，你们这是一个两层楼的 KTV，
1: 安全出口在哪儿啊？灭火器都按照规格配备了吗？陆队，安全出口那是楼房设计的责任吧？灭火器是按照之前检查合格的呀。那个消防证，可能是经理疏忽了。我告诉你啊，出事之前，你们
0: KTV 就因为有偿陪侍被停业了，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啊？不可能，我是按照严格规定遣散的呀。啊，都遣散了是吧？啊，来来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热的快谁用的呀？闹鬼啊！
1: 我真不知道。
2: 这是怎么回事？监控全坏了，怎么解释啊？还有监控，视频删除以后仔细检查一遍。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店里？这不是我们店的。不是你们店的？那你再好好想想，案发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3: 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们找你只是想了解一下起火原因，不管你想到什么，都是在帮助我们尽快破案。你再好好想想，
4: 就我们店里有个叫贝贝的小员工，
3: 身份证给你了吗？
4: 那他怎么说呀？让我家里没钱，我该怎么办，姐姐？我求你了，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你就好人做到底，让我在店里住一晚上，就一晚上。哎呀，我当时我就看他太可怜了，他没地儿去，我就偷偷的把后门钥匙给他，想着让他在库房对付一宿。
5: 那谁知道出这么大的事儿啊！辛苦大家来到我们云海市检一起开这个情况通报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刑侦支队的杜队长，还有消防支队防火处的张处长，来为我们说明417骄阳 KTV 起火的具体情况。那先从张处长开始吧。好，火灾发生时间呢是17号下午的6点15分左右。
6: 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后啊，就立即赶到了现场。7点10分，我是基本扑灭，现场救出被困人员2名，附近的住房还有其他的建筑物呢都没有受到波及。经过现场勘验呢，我们发现了2处起火点。第一处起火点呢，就位于骄阳 KTV 二楼杂物间的窗边。我们在现场呢找到了一个已经烧毁的热得快，还有一些塑料桶的残骸。现场啊很有可能发生过干烧，这个热得快啊。 它引燃窗帘，附近呢，又有其他的助燃剂，就导致这火灾迅速蔓延。第二处起火点位于楼梯口，现场出现了低位燃烧，从墙面上微型的低位燃烧痕迹就可以断定。由于这地毯啊，还有楼梯上的杂物呢，都被引燃了，就导致被困人员的逃生路线呢给阻断了。
2: 前阵子塔坡区是不是也有个热得快烧着的？ 好像是个火锅店，
6: 是啊，不过咱们这个报警及时，情况好一些。

0: 目前呢，两处起火点清晰明显，不过这第二处起火点的引火源呢，暂时还不能完全确认，还要等待现场残留物的检测分析和镜像实验报告。
1: 张处长，这第二起火源未完全确认，那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0: 通常这种情况都是由照明线路短路造成的，但是线路没有可疑点，而且。
2: 经被救人员林志阳回忆，在他进入火灾现场的时候，有过跨越火线的动作，这就证明不是被第一起火点引燃的。
3: 那就是人为的呀！
4: 你不要打断张处长说话。
3: 不是你们看，你们看这照片，这块是楼梯地毯，旁边什么都没有啊！那除了人为的还有什么可能性呢？而且，怎么会那么巧啊？两边同时着火。 就把林志涛困在中间了。林志涛昨天晚上刚举报了这个 KTV， 今天就出事了。那不是故意的是什么呀？你来也快半年了，没人教过你无罪推定吗？林志涛在临走的时候，电脑页面就停在这个
5: KTV 的工商信息上。他走的时候电脑都没关的，多着急啊！他会不会是被人临时叫出去了呢？我说的是证据，我这也是在推断找证据嘛，
1: 不仅。 我们不可能放过任何的可能性，陆队，现场监控还有可能恢复吗？
6: 尹国昌啊，就是这个 KTV 的老板，提前呢把这个店里的监控都关了。如果他不是有这个明确不在场的证明，我都要怀疑他了。不过目前看啊，引发火灾的这个热得快，是一个叫刘贝贝的女服务员的。
7: 那他人呢？找过来问问。
6: 电话打不通，这家人呀联系不上。
0: 啊，对，这林之陶举报这个店，就是为了帮这个刘贝贝，当时你也在啊。林之陶帮助过他，他怎么可能故意害林之陶呢？嗯，
6: 咱们先不讨论这个啊。张处长，
0: 哎，
6: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是不是还不能够完全的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啊？
0: 这个不好说，在最终调查结论出来之前。
2: 张处长。
0: 抱歉啊，我同事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咱们先把官话往边上放一放，你就凭您的经验，说说真实的想法。以我个人经验的话，像这种不连贯的火点，有很大的概率是人为造成的。
1: 公安和消防队的同志们辛苦你们了。现在林检察官还在 ICU 里没有醒过来，他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战友。不管这次火灾是意外还是人为，我都恳请兄弟单位帮忙，尽快确认起火原因。

0: 从来没见他这么安静。
1: 他也就这时候安静，过两天又能起来跟你吵架。
0: 你一会儿没事吧？我等他醒了我就走。
1: 至于吗？啊？承认你在意你姐不丢人，何必呢？
2: 谁是林之桃的家属？
0: 我是。
2: 啊，神经内科专家出了会诊，请你过去一下。
1: 神经内科？
2: 对，需要和病人家属沟通一下。
0: 走，快。
3: 这个位置，看见了吗？这就是病灶边。这个是陈旧性的血肿，所以他之前会有头晕啊、头疼这些症状。我们专家会诊一致认为，这个位置呢比较危险，建议他醒来以后立即手术。
1: 手术？就这个点，它不是这次事故中形成的吗？
3: 请问您是他的？
1: 我是他同事。
3: 啊，那这位？
0: 我是他家属，弟弟，我是他弟弟。
3: 他的情况你不清楚吗？他小时候头部应该受到过严重的外伤，当时只有一个出血点，不过一直都没有吸收，时间久了，加上工作以后操劳过度，作息不规律，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病灶，压迫了神经。他的头部应当是受到了钝器的暴力重击啊。
4: 怎么回事？
5: 正峰啊，大伙儿都看着呢，都回来了，就别再闹了。
6: 村长，我要跟这个白眼狼断绝关系，你给我开个证明。
5: 头啊，认个错，跟你爸回去。
1: 小头，快跟你爸道个歉。
2: 是他犯法，我没错。
6: 不是，
5: 哎呀，你有完没完呐？
1: 小头啊，我跟你说啊，
5: 小孩都是被大人打大的，这棍棒下面呢出孝子。
2: 虐待家庭成员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拘留15天，他才被关了5天，你们凭什么把他保出来？
6: 这小头啊，
5: 这小孩子，
2: 哎呀，你们
5: 有没有没看呢？
6: 啥这样的尸首啊？不能，
5: 怎么这么没轻重呢你？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2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严重，可以判处2年有期徒刑。
5: 严你怎么回事嘛？
6: 猪崽子，黑犟嘴，老子今天打死你！
2: 打，再打我就再报警，我让他们关住2年。
6: 我，
0: 棍子下去得多疼啊。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做。
1: 你那时候也都是个小孩，你能干嘛呀？
0: 他那时候也是啊。林正峰死了之后，村子里面的人都把他当丧门星。我妈提到他，满嘴都是埋怨，说他把我们家毁了，让他一辈子也别再回来。他特别潇洒，高中就考出去了，再也没回来过。 我也学着跟我妈一样开始怨她了。我甚至有点恨她，我恨她为什么没有跟我在一起，为什么没有跟这个家在一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她是那个，她才是那个受伤害的人。所有她敢做的，她想做的，我一件也没做。我太怂了。
1: 我不怂，我怂什么呀？你都为她冲过场了，你怂什么呀？你俩都一个德行。
0: 也许吧，那天我冲进去的时候，我看见林之涛躺在那个地上，我心里面那些怨啊，那些恨全都没了，我脑子里面就一个念头。

0: 你得活着，你不能死在这儿。你得老死，我得知道你是老死。你得在那儿，你得。
1: 辛苦了啊，
2: 郑姐。那我带你上去。
1: 好。
3: 好。
1: 来。
3: 那你在下面。
2: 好。
1: 好。来，郑姐。
4: 那我带你们在下面看一下。
2: 好，小心。
1: 我黑的啊。
5: 小心。不要起火点在二楼。
4: 是的，一楼较为安全。我带你们到这边走一下。
2: 好。
5: 等一下。我能动吗？
4: 可以。

0: 关键，请。加热棒的就放在这儿。这个呀，是第一起火点，就是清洁剂直接被引燃的地方。经过计算机的模拟和分析呢，基本可以肯定，是蓄意纵火。
1: 这还搞个双保险啊！

0: 火灾那天晚上，是你住在杂物间吧？是，不在。到底在不在？你自己不清楚吗？
1: 没事，不用怕，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就好了。嗯。
0: 这杂物间的热得快是你用的吧？我晚上肚子饿了，就煮了点泡面吃。
1: 那你为什么没有断电源就走了呀？对不起，警察叔叔，我错了，我当时走太急了，我就忘记还在煮泡面的事了。对不起，孩子，别紧张啊，我们就是问问。哎，你觉得你们那儿的清洁剂？
0: 会放在窗帘下面吗？清洁剂？啊，好像是有，但是在货架上。货架？应该是在那儿。打扫不是我负责的，我没有动过。那你确定清洁剂没有放在窗帘下面？
2: 我不确定，但是我真的没有动。啊，我们相信你啊，你放松没事儿。不过我还想问问你，这个泡面你都煮了，怎么突然又离开了呀？
1: 你不用紧张，把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就行了。啊，因为。 有个人叫走了我，什么人？给你身份证。你再不走，真没有机会了。宁国昌他要是发现你身份证没了，他肯定来找你。那万一他来我家找我怎么办？回家，把电话。

0: 那这个短信是怎么回事啊？这上面可是你说你遇到了麻烦，让林检察官去救你的呀。不是我发的，真的不是我发的，我没有发过，真的不是我。可是林检察官就是因为看到这条短信，为了帮你，真的赶到 KTV 了，结果遇上了我，情受伤，现在可还是生死未卜啊。
1: 杜队，抓到人了，谁干的？
2: 宁先生，这是搜查车，配合一下啊，我们需要对你的家进行一下搜查。
3: 我又没办法，为什么要查我家呀？啊！

0: 你就是宁凯彤吧？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1: 怕干嘛？
2: 你疯了吧？
3: 干嘛呀？
4: 不可能的。
5: 为什么不可能？
4: 我们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就是恩将仇报啊！
1: 你和你妈一个德行。
4: 这个扫把星，你真晦气！
3: 冷静点啊，说话要注意啊。小杨，带走吧。

0: 这事儿你得问我大伯吧，是他拖压人家身份证的。还有，那天我是跟贝贝一起走的，早就回家了。这事跟我没关系。
1: 其他时间呢？
0: 其他时间就闲逛呗。警察叔叔，我确实是帮贝贝偷了他的身份证，那是因为我看他可怜。而且给完身份证之后，我也没再回来过。你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怀疑火灾跟我有关吧？
2: 这个是你发的吧？
0: 哦，别站着，快收拾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哎，你票买了吗？
3: 还没，没有身份证，我还没敢买。
0: 手机给我，帮你买。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要去看看我的朋友。
0: 车票我帮你买完了，最近的一班就半个小时，再不走真没有时间了。快！
1: 谢谢你，
0: 你前面先走，我拿个东西就过来。
2: 他说你就信呢，我就是帮他订票，然后就跟他一起走了。好，走了之后你有回去过吗？究竟还要说几遍呢？我没回就是没回。之后你回过 KTV
3: 吗？没有，
4: 那这些钥匙都谁有啊？
3: 停业以后全上交给我了，其他人应该没有。那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些钥匙？
2: 我们有目击者称啊，当他到达现场的时候 ，KTV 的大门是敞开的。宁凯彤啊。

0: 这是什么
1: ？KTV 的一件布啊。你岩木怎么了
0: ？KTV 的一件布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这是我爸之前做的，我家的东西出现在我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吗？那你是什么时候拿回家的呀？早就拿回去了。宁凯彤啊。 再问你一次啊，你确定这个一件布是你早就拿回家的吗？没错，
1: 这有什么可以一直确认的？好，既然你确定这个一件布你早就拿回家了，
0: 来，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这是我的电话，一会儿打给我，知道吗？
0: 我就是正规服务员，没本事，卖酒的。火灾发生前一天晚上，这个意见簿还在你们 KTV 吧台上挂着，林芝桃检察官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你看下一页，还有他写字时留下的划痕。那你是什么时候拿回家的呀？嗯？就算我之后回去过又怎样？
1: 我拿自己家的东西，难道还需要跟你们汇报吗？我实话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恢复了你们
0: KTV 在停业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的数据。上面显示，林芝桃检察官和贝贝相识的时候，你就在现场。 而且啊，这个贝贝手机上要求他赔偿的事情，贝贝告诉我们，只有你，还有那个领班知道。案发的时候，领班有不在场的证明，而且林芝桃检察官在收到这些短信，还有你声称给贝贝买火车票的时间，前后只差1分钟，并且我们在你的电脑里发现，你搜索易燃物的字样。 多达50-6次。清洁剂导致餐厅意外失火的新闻页面，你重复点击进入了12次。还有啊，你搜索经营转让的字眼，多达109次。宁凯彤啊，你这么干，不光是要害死林检察官，还要对你大伯深深的恨意。
3: 你这是要把你大伯侵吞的 KTV 一把火烧个干净啊！
0: 我说的没错吧？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

0: 林丽玲考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她把祖屋卖掉，林立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协查费就可以了。可是林户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1: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2: 从小她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她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她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林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1: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3: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什么。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4: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1: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2: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1: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2: 他非常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1: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它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5: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1: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0: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宇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两次的手术，宇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宇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宇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1: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2: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1: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3: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1: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3: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1: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2: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1: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2: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1: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4: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1: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5: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1: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0: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1: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

0: 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2: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0: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3: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0: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引以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3: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1: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0: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4: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5: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0: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5: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100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3: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0: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5: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宇宙风》这次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0: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

0: 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1: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0: 转眼间舆论倒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2: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0: 微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报道。
1: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0: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3: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0: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2: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的夫人代表啊斯洛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0: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啊，由此呢，也使舆论导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啊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啊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啊，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啊在战争当中啊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

0: 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三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七七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1: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答复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啊，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3: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4: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

0: 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1: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那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印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2: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3: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2: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0: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4: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是没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5: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0: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4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4: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

0: 中国人的灵魂。就利于他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1: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三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6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2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2: 1959年10月1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2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驳斥。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9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2个中国的决心。
1: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百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2: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3: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1: 听着亲切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0: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2: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1: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4: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1: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4: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0: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一两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1: 廖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了恶作剧。
0: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2: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3: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0: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三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画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4: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看哀强欢颜，才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12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2: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学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10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

0: 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八十自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1: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2: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1: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3: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0: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浸润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

0: 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我们俩是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

0: 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行，
2: 别，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弄。

0: 三十年来，东方文化集成始终坚持着高品质、严谨性、创新精神的。
1: 2023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民主楼正在举行东方文化集成出版30周年及季羡林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会，及海外留学与学科建设季羡林及其学术网络会议，在座专家对季羡林先生东方学及其创建的学术体系在世界上的影响做了踊跃发言。虽然他们都已经为人师长，但是在他们心中，季羡林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永远的先生。
2: 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者还年轻的学生。
3: 他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的创始人，对整个的东方文学，整个的东方学，他都有非常独特的造诣。
1: 1911年8月2日，山东临清市关庄农村的一户季姓人家中，一个孩子出生了。父母给他起名喜子，他就是后来的学术大家季羡林。此时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正在走向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也似乎预示着季羡林这跨越世纪的一生将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一个国家的脱胎换骨。
4: 这个院子就是季老童年的时候生活的地方，院中的这几棵枣树都是季老的爷爷那时候种植的，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季老童年的时候就经常的摘这树上的枣子吃。
1: 按照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县在山东西部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辉煌。在极度的贫困中，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父母仍然请了村里一位叫马景公的先生教不满6岁的季羡林识字。季羡林年近耄耋之时，仍然念念不忘马老师的名字。1917年春节的前夕，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季思成将他接了过去，希望将他们这一代唯一的男丁培养成人，以光宗耀祖。

0: 济南医师附小是季羡林上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而今校园里的这尊季羡林雕像仿佛每天都在倾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1: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中，新义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在新义三年的记忆特别清楚。
2: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季老是怎么到咱们这里来上学的吗？
0: 济南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围坐着，听老师讲述知名校友季羡林的故事。小学时期的季羡林对学英文有强烈的兴趣。

0: 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酱紫色的芍药花。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比的幸福与快乐。季羡林先生说自己又无大志，他考中了正义中学读书。那时的正义中学有破正义之称，学校虽破，但风景很美。他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对少年时期的季羡林来说不啻人间乐园。那时的季羡林活泼淘气，他喜欢在大明湖边漫步，用芦苇杆钓蛤蟆抓虾打耍。正义中学就是今天的济南艺术学校。在校史馆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季羡林先生当年用过的英文书籍和课本。
1: 画面上的这个老师叫郑友桥，就是当年季羡林先生的英文教师。当时布置了一篇作文，然后郑老师写了一篇，季羡林看了郑老师这一篇作文，然后再看看自己那篇作文，就忽然这个思想上好像有了开悟，以后学英文就像学中文一样融会贯通了。
0: 千佛山脚下毗邻的佛山街繁华如往昔，季羡林从六岁到上清华读大学之前都住在此处。季羡林18岁那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与邻居家的女儿彭德华结了婚。彭德华比他大4岁，两人相依相伴了65年。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深情写道，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妻子，极其孝顺的媳妇，她是我心中的贤妻良母，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1930年，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为了在日后能够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德文。1933年秋，新学期开始不久，季羡林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从1925年开始，季羡林就再没有见到过母亲，这是他一生中永久的回忆。

0: 季羡林从高中开始写散文，他的散文一如他朴实无华的生活，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撞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他的散文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理性的判断，把自己直率的心理活动袒露给读者，通篇都是心中的爱与泪浇筑而成的。
1: 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因为所谓文如其人嘛，所以他也是很没有什么刻意的什么结构啊，什么修辞上面的要求，而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的散文都是无一不是出自真情的。
0: 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里，回忆起清华园就想回忆我的母亲。清华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性拘谨的季羡林渐渐变得活跃起来，他喜欢上了运动，体育场里总有他打球的身影。他和胡乔木也是在校园里认识的，胡乔木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季羡林曾说，如果读书也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课余时间

0: 季羡林给老师吴宓做助手，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也发表自己的各类译作。
1: 当时清华非常重视这个体育，马约翰这很有名的了，他自己教第一年体育，规定了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下午4点以后那图书馆里边宿舍里边都没人，都到操场里面去了。我觉得这风景还是不错的。
0: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他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他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1: 我印象最大的呢就两门课，一门是旁听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第二门是选修的，就是朱光潜叫文艺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呢实际上就是美学，说一个旁听的一个选修的，对我这一生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到德国念梵文，就受这样的影响，喜欢点文艺理论受朱先生影响。
0: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德法美瑞士等国家，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有深厚造诣，对西洋及东方文化也有广泛研究。他是季羡林最仰慕的老师之一。朱光潜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学者教授，他不但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在这样群星璀璨的环境中，季羡林不负韶华，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1935年，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当年9月，他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每次来哥廷根大学，胡海燕都要在山边的这条小路上走一走。旁边的这一座3层小楼是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与佛学研究所。从1936年到1945年，年轻的季羡林在这里习得天下绝学。回首间，离季羡林初到哥廷根已过去了80多年。
2: 1982年，季羡林先生将我本人派送到他的母校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在哥廷根，一共是 Waldschmidt 教授培养了季羡林先生。Heinz Bischoff 教授培养了我本人。Heinz Bischoff 教授的后任叫 Thomas Oberlis 教授，他又培养了一位我们中国的学者叫徐美德。一共有3代德国的教授培养了3代中国的学者。
3: 季先生在我们这些做东方学研究以及佛学研究的后辈当中是标杆与楷模一般的存在。
0: 哥廷根大学属于德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建于1737年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期，至今已有280多年历史。
4: Begann die echte wissenschaftliche Indologie mit dem Wirken von Eugène Burnouf, der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gelebt hat und der viele, viele Indologen ausgebildet hat, auch deutsche Indologen ist. In Göttingen begann die Indologie wie in vielen anderen Universitäten mehr oder minder zufällig. Hier in Göttingen war es die Theologie, die den ersten Schritt tat.
0: 80多年前，季羡林在这里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语言，他一生的印度学从这里起步。2009年，由哥廷根大学外事办公室牵头，季羡林的《留德10年全书》被翻译成德语，在德国广为流传。
5: Der in seinen großartig zu lesenden Memoiren 10 Jahre in Deutschland, der Universität auch ein literarisches Denkmal gesetzt hat und zum anderen eben auch als ein besonders

0: bedeutender Gelehrter, die aus dieser Universität hervorgegangen sind.
1: 梵语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言，是许多现代印度语言的根源，在佛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印度22种官方语言之一。 1936年夏季学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在教务处看到了马尔特施米特教授开授梵文课程的通知，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 非读梵文不行。讲授梵文的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柏林大学的梵文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他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同窗。在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课上，季羡林才发现，选梵文课的只有他一个学生。在留德10年中，他曾经这样说。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1937年，中国大片国土沦陷，日寇已经占领北京城，占领清华大学。 留德的中国青年们纷纷回国参战，保家卫国。11月18日，季羡林的清华大学好友乔冠华来访。乔冠华拿到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季羡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长处是钻研学问，只能以学术来包裹。 他决定留下来研习梵文，探讨佛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为中华文明保存种子。季羡林后来在留德10年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
2: 埃米尔·希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学者，也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位精通吐火罗文的专家之一。季羡林后来在留德10年中深情回忆起埃米尔·希克教授。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
1: 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1939年，瓦尔特·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埃米尔·希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教授梵文。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 只在5到10世纪通行于中国塔里木盆地。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地区发掘出吐火罗文古籍残卷，并运回柏林。埃米尔·希克教授和威廉·希克林两位学者最早将其破译。埃米尔·希克教授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离句吠陀》。 印度古典语法大书和吐火罗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季羡林。之后，季羡林把吐火罗文这种中古时代在新疆地区通行的死语言带回到祖国，这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新疆及西域文化和历史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台。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 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4项都得到 U， 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战争的原因，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继续停留在哥廷根。他在哥。

0: 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1: Die zunächst in Göttingen studiert, aber er war auch Angestellter und er hat hier promoviert. Er hat sich mit einem eigenhändigen Schreiben in deutscher Schrift, in einer wunderbar gestochen, scharfen, schönen Schrift, gemeldet zur Promotion, seine Bewerbung um die Doktorwürde dieser Universität. Und wir haben seine Prüfungsunterlagen, wir können seine Doktorprüfung und wir haben auch ein Arbeitszeugnis für seine Zeit als Lektor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2: Von Text...Also vom sprachlichen Befund konkreter Texte ausgehend sprachwissenschaftlich zu arbeiten, ist gewissermaßen das Vorbild für die Dissertation von Herrn Chi.
0: Die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的败局已定，德国的国内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回忆道。我失掉了宝的感觉大有八年之久，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的不顾一切的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除了饥饿，更让人害怕的还有空袭。在战乱中，季羡林争分夺秒，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以惊人的毅力习得天下绝学，成为东方第一位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
3: Il était tout à fait évident, si vous voulez, de dédier un volume de ce périodique, qui est consacré aux études tautariennes, aux tautariennes des Open Studies, de consacrer donc une livraison donc à Cicéline, donc qui a joué un très grand rôle dans la tautorologie.
0: 1945年9月，远方祖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于结束。在英国伦敦治病的陈寅恪写信把季羡林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希望他们聘请季羡林去北京大学任教。此时季羡林已经收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梵文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这让他在回国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当想到祖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他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对两个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季羡林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他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
4: 那个学科可以说是在北大最悠久的最古老的学科之一，1946年由我们的祖师爷季羡林先生所创立，到今天多少年了？77年。当时季先生创立的时候，我们这个系叫东语系而且大家想想东语系里边的里面很多的是吧。
0: 1946年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5: 当时呢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对我来讲当然很高兴，因为北大名声在外嘛，非常高兴。
0: 起初学校决定聘他为副教授，当他正式报到的时候被聘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季羡林把德国的印度学科建制引入了中国，标志着中国东方学、中国印度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正式诞生了。

0: 季羡林先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北大一盏灯。几十年来，每天凌晨四点，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便会有一盏灯亮起，那是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吃完早饭，季羡林便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这就是季羡林亲手种植的那池季荷。他总是提前十几分钟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20世纪中叶，由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人们开始逐渐关注东方。要了解亚洲各国的情况，需要从语言学习开始。1949年1月15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人才，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部分和边疆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里。1952年后，东语系一跃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系，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专业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
1: 我这一生呢，真的有幸就在这些大家的指引下哈，在季先生的门下呢，就是说，原来我在学德语期间养成的这个自学能力，又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而且季先生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啊，你们做学术哈，没废话别写哈，就是说没有新的东西不要写。
2: 教过我的老师，恐怕。大几十位，要到上百位，但是呢，季先生没有争议的 number one， 因为他对我们倾注了全部的爱。

0: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裕人。这就是书画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3: 别，
0: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着。
5: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0: 你别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国内的梵文和巴利文书籍资料稀少，季羡林又难以放下对所学所爱专业的研究。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今后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着手研究。
1: 这儿收藏的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我们现在学习印度学经典的参考书目。现在很多像我这样的晚辈都是通过这些书来向他学习，与他对话，然后在他所搭建的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中继续研究。
0: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季羡林对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寓言故事展开深入研究，就先后写出《印度寓言自序》、《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等论文。回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写出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等学术著作。由季羡林等专家开创的中国现代印度学，既是对中国古代印度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世界印度学的对接与开拓。
2: He brought it up through his immense body of work by translating the great works of India, the epics, the Buddhist texts, and it is said that many modern Chinese.Know a lot more about India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s by Professor Ji Xianlin.
0: 2008年6月6日，印度驻华大使馆代表帕迪尔总统向季羡林颁授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在此之前，季羡林已经获得过印度、德国、日本等国的多个奖项，以表彰他的印度学成就。作为一位印度学家，季羡林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在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

0: 他翻译《沙公达罗》《五卷书》《优里婆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佛本生故事选译》《婆罗摩提的故事选译》等印度文学作品。在他一生中，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大约有400多万字。季羡林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为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这一本小书是我用血换来的，是不愿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1970年，季羡林被安排住进了北大35楼做门房传达室的工作。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翻译印度2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众冠矣。历经5年多，季羡林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罗摩衍那》汉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1: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lation done by Professor Ji Xian Lin was that of Ramayana, the great Indian epic, and it is held sacred by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Indian people. It is a story of Rama and his wife Sita, and that i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Indology.
0: 1978年3月，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二年1月，他又兼任了东语系主任。他每天加倍工作，希望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恨不能每天48小时用来工作，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稍有放松，敬业自私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1981年2月，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一叠古代文书残卷送到了季羡林手中。残卷写着天书一般的文字，共44页，88面。
2: 79年，季先生呢到了新疆博物馆，看到展品里边有这个吐火罗文残卷，先生说那个展品呢放倒了，头朝下，应该正过来。
0: 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闻讯找到季羡林，希望他能帮助解读另一份吐火罗文的文书残卷，可是季羡林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30多年没有接触过这种文字，颇感生疏。工作人员失望之余说，那只能去求外国人翻译了。
2: 听这话以后，季先生心里咯噔一下子，很可能是个国宝级的东西，去求日本人给翻，这太说不过去了。不是讲爱国吗？是拼老命吧。
0: 季羡林此时已经年逾古稀，为了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他强忍眼疾反复发作的病痛折磨，每天拿着放大镜专注于解读工作。他很快辨认出《弥勒会见记》几个字，《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讲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
3: Assez petit qu'on ne peut pas classé pour le moment, parce qu'il n'y a pas de test parallèle du manuscrit. Alors, la difficulté de ce manuscrit, c'est que nous n'avons que la moitié droite ou le tiers droit des feuilles. Et donc, il faut reconstituer la continuité.

0: continuité du texte. Donc, il avait notamment reclassé, grâce justement au parallèle en chinois, dont j'ai parlé auparavant, il avait remis en bon ordre.
1: 大概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块英骨髓啃下来了，用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的，这样呢，在世界的吐火罗文的学界吧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存世最长的一部吐火罗文的文献。1998年。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轶事英文版出版。在《病榻杂记》中，季先生自豪地声称：“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Donc
0: j'ai pu apprécier sur les qualités de philologue, linguiste, qui était un humaniste. Et qui justement voulait travailler dans l'esprit d'Émile Zieg.
1: 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重访哥廷根大学。弟子夫人是哥廷根科学院范文项目的工作人员。说起当年季羡林的到访，他仍然记忆犹新。
2: Er besuchte das Seminar fü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Sein auf ehemaligen Lehrer, der Indologe Professor Ernst Waldschmidt und der Arabist Professor Walter Hinz, die er beide besuchte. Besonders wichtig war ihm das Treffen mit Professor Waldschmidt.
1: 季羡林在养老院中见到了83岁高龄的恩师瓦尔特·施密特教授。 后来，他把这段会面写进了散文《重返哥廷根》。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嘞。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这是季羡林与恩师的最后一次见面。5年后，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病逝。几千年来，敦煌与吐鲁番同处在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季羡林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 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5个，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2个。这极大拓展和提升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季羡林从1983年开始，便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 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或世界性的会议，出版《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等学术著作。他带领了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编撰出《敦煌学大辞典》，扩大了大敦煌的学术研究范围，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地位。
2: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成立以后，你知道。 还是起了作用，一下把敦煌热起来，然后呢，就培养人。他后来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他作为会长说这种话，我觉得说的还是很对的，有利于世界共同来搞敦煌学的研究。
1: 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3303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是一张制唐术的残卷。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唐”这个字大同小异。 他立即解读出其他部分，于是发表了一张有关印度制唐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随后，季羡林便开始写作

0: 唐氏，此时他已经70岁了。写学术著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查阅资料非常费时费力，更何况这些资料都藏在古书中，在图书馆里经常是一整天都查不到一条有用的信息。整整2年多，季羡林几乎天天去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前后历时17年，80多万字的唐史诞生了。这是季羡林最辉煌的学术巨著之一。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唐史只有2部，一部是冯·里普曼的德文版唐史，一部是迪尔的英文版唐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方面来写，季羡林的唐史是第1部。季羡林认为，人类文明是在相互交流中学习前进的，他希望唐史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季羡林便开始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1985年10月29日，在深圳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1: 常常跟学生讲，这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开始，当然希望这个比较学派能够在世界上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吧，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带到世界上去。
0: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主持了《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一工程。《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说过，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1977年底，中华书局决心把《大唐西域记》整理出来，并列入出版计划。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1000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常思犹以雪之。”
2: 它涉及的地区很广泛，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一直到中亚地区，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本土啊，还有它周边的一些地区，涉及的方面很多。古代这些地区语言状况很复杂，民族也很复杂啊，历史状况也很复杂，所以它需要一个你懂一种语言不行，还要懂多种语言，把这个书啊整个全面的做过一番研究，做番校对，然后再做了详细的注释。
0: 季羡林主持了校注工作，不仅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还亲自撰写部分注释，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他还利用1年多时间查阅大量文献，写出10万字的《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作为该书的前言。
2: 我们当时有一个分工，我是在综合期在加入的，接触季羡林 对这个已经完成的稿子做个全面的一个重新的审查修改，其中有些是纪言自己修改的，有些词条是纪言自己撰写的，我又把它们合在一块儿，然后再跟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商量，

0: 啊，哪些地方再做修改，这样其实后期也弄了好几年，因为设计的太多太复杂，所以那个工作很繁琐很繁重，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坚持把它完成了，大家觉得总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的一个贡献。
1: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为现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也是很多地方唯一的资料来源。
2: 大唐西域记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文版里面的许多神明地名俗语好多都是音译的，它的梵文到底是什么呢？哎，这个印地文版的大唐西域记把它复原了，所以印度人看完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等于听到了家乡的语言，就如获至宝。莫迪总理来访问西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习主席把这个送给他，这是季先生对印度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中的一个例子。
1: 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就学术著作而言，季羡林大约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指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3: 他的学术成就很辉煌，从大的角度看，就是巍巍高山，犹如沧海，而且他有一种思想，就是仁者爱人，用人心去度人。所以他研究佛学、佛教语言，不是作为一个技术去研究，他当成一种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身心去努力做到，给各位、给学界做出标杆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
1: 多年来，季羡林时刻关注着家乡的文化发展与教育，他为临清市的孩子捐书，关心家乡高等教育，为聊城大学图书馆题字捐书。聊城大学校园内石刻上的敬业、博学、求实、创新这8个字是季羡林1999年写下的。为了纪念他，2013年聊城大学创立了季羡林学院。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当听到家乡的古迹舍利宝塔由于年久失修、残损严重，已出现塔体倾斜、局部开裂等险情，他多方奔走求人帮忙，还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拨付专款，修缮后的古刹宝塔焕然一新，重现了大运河明塔的风采。2001年5月17日，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举办了庆祝90华诞，即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会议，现场有100多位驻外使节到场祝贺。他们都曾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
4: 1958年，我是从北大的西语系调到这个东语系学习，季先生呢作为东语系的主任，比较容易接触，容易靠近。你要跟他点个头啊，道理啊，都挺有礼貌的。也没有什么那么架的，就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
5: The new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world in which all civilizations have to come together. So,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ssence of w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cently about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It is that all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have a dialogue among themselves and interact more and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and more and bring their wisdom

0: 国宝这三个称号。
1: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突然问我，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危险的事情是貌大身小。我说啥意思啊？一个人的头衔很多啊，伟大的什么的泰斗之类的很多，但他的学问却不行，就叫貌大身小。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记响亮的红钟。
2: 季羡林先生晚年他就关心了一件事，他就说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了，国家大的发展，这道德不能滑下来，编个中华美德的丛书吧。中华传统美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他呢大力的啊，这个督促广大的这个青少年人民群众向上向善，这个社会呢才能好的发展。
0: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季羡林先生将积攒多年的百万稿费捐赠给学校，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时至今日，很多接受过资助的北大学子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栋梁之才。2008年1月15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21世纪印度与中国》的演讲。他说，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经精辟指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圈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极大地加速了中印两大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激烈的时代风云变幻中，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平淡的心态从容面对风风雨雨。
3: 许多人到了50年还要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大摞头衔、称号、冠冕，这好像是中国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人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难免沾了一点俗气，但是像季老这样的人，他能做到大俗而大雅，非常不容易。因为对于他来说，季羡林就是季羡林，其他任何称呼都是空的。
0: 纵览大话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近代文学大家陶渊明的诗句，季羡林先生晚年曾反复书写。其实，这也正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写照。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爷爷，看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宁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

0: 这是中原地区一个150万人的县城。唐河曾叫过唐州，听说那时水大。北宋建成的四周塔下曾是个码头，船来人往。1895年农历10月18，一个男婴在此出生。后来，这个镇曾以他的名字命名。再后来，这个喝唐河水长大的少年，已经成为世纪名人。今天如果再提起他，已经是百年话题了。即便如此，他的人和事仍在当地口耳相传。
1: 老兄，你好。
2: 哎，你好。
3: 他是咱们这儿的人吗？
2: 是俩区域的人呢。张开中央不是个啥呀？是个那建国家的。
1: 他是个什么家？
4: 他是个文学家。
1: 文学家哦，有没有不同意见？
4: 文学家。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4: 我爸爸给我讲过。
5: 我爸说他很优秀。
2: 我的父母都知道，他到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去上学，那国语叫刘洋啊，说是连夜回来了，给解放人都留下一个很好一个印象，文气，文雅呀，嗯。
0: 1904年。9岁的男孩已读过3年私塾，随母亲前往武昌探亲。他带着浓郁的乡音从唐河上船，第一次离

0: 北大雁南园57号是冯友兰的住所，院内有三棵松树，晚年先生称这里为三松堂，他写的20万字的自序也以此命名。这张长然旧照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人公早年无意徐徐，后因与友人相约留须多年，再后来几番流涕，索性留用。93岁那年，冯友兰写下这副对联，对其中字意他有话要讲。
1: 看酒王以一副的签名，说的是我进来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既高明而道种种，是我所希望能达到的精神。

0: 证件。
1: 余生不多的耄耋之年，冯友兰为什么以此连自勉？他念兹在兹地铲旧邦以抚新命，文出何处，又源自哪方呢？
2: 铲旧邦以抚新命，即高明而大通，是他对诗经啊大雅中的两句诗的一种概括啊。那个诗里面原来说呢，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呢，那邦就是国家，铲旧邦就是怎么解释是吧？这个古代的这个思想文化，啊，抚新命，抚很重要，抚呢是促进的意思，啊，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现代转型，走向现代化。
1: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存在790年。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冯友兰概括为旧邦新命。1946年，在抗战胜利之后，先生在为西南联大撰写纪念碑文时，首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发之感慨，朝气新生。
3: 一个大的哲学家，一个大的思想家，他一定不离开现实，他一定要关心现实，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具备的这样的东西。他必须关心我们中国当时最要紧的问题，必须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必须要去解答这些问题。
1: 冯友兰要解答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历史特征，以哲学来阐释旧邦新命，他践行了一生。那么什么是哲学？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希腊文即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借用古汉语翻译了西方的这个学科。
4: 日本有一个叫西周的人，他把那个西方的 philosophy 这个概念，他翻译成哲学。日语实际就是汉字嘛，那个日本的那个哲学就是铁森阿克。我到日本去过一年，我会说几句日语。
3: 哲学没有什么别的，就是用我们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就是他是要研究什么的呢？宇宙人生之理，大到宇宙，小到人生，它那个根本的道理，就是那种最原初的、最到底儿的那个东西，那这是叫哲学。
5: 冯先生给哲学下的定义，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就是思想，不是简单的思想，哲学是思想的思想，你在思想。我去思想你的这个思想，这就是哲学。
1: 1915年，冠以新字的名词大行其道，新道德、新思潮、新文学，甚至创办新青年、新潮的刊物，针对旧道德、旧思想、旧观念等，人们期待社会进步，除旧布新。这幢红色建筑是当时国立北京大学旧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一年，20岁的冯友兰由逻辑学萌生的兴趣考入北大哲学门。与老家的私塾和工学预科不同，冯友兰感觉北京大学的哲学课呈现出一个新天地。
3: 他所谓新天地，过去的人读私塾的人学四书五经，就是在背人家的东西，孔孟老庄怎么说的，传统理学怎么说的，我们背下来怎么讲，就老师按照那个原文，就是那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这讲不出别的意思来。有新天地，就是他听了胡适他们讲课之后，他是用现代的一种哲

0: 学来讲咱们过去传统的这些四书五经，就不一样了。
1: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开始知道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不仅如此，哲学课上让冯友兰眼界大开的是关于东西文化优劣的辩论。
2: 西就是西方，其实就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是吧？东呢，主要是讲中国自己，是吧？就是因为近代呢，我们受到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和它的文化的冲击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想啊，这个东西方文化有一种什么关系？就讨论什么是东方文化的特性，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特性，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那么争论也很大，所以这个呢叫东西文化论战，啊，有两派。
1: 然而，学术之争的新天地，并没有给出冯友兰期许的答案。他心底的哲学诘问是：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割地、赔银、签不平等条约，国运总是不佳？不是有人把这一切归结于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吗？那么，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年轻的冯友兰自觉地要解答这个问题。
0: 他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不是说我要当哲学家这个吗？他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解决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老是吃败仗，为什么被西方打得我们没有还手之力。
1: 1918年的毕业季，哲学门招收的13名学生，其中12人改了行。冯友兰却执意要为心中的不惑锲而不舍。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东到美国，次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赴美之前，冯友兰乘火车夜过黄河，铁桥隆隆，他提笔作诗：夜过黄河风怒号，烟波暗淡月轮高，斜沙走石来千里，横绝中流是此桥。这一年冯友兰24岁。这是20世纪初的美国街头。1919年的美国正是一战胜利后的繁荣时期，西方和中国发达与贫弱，此刻在冯友兰眼中形成了鲜明对比。冯友兰的美国导师是杜威教授，他的实用主义是当时最新的一种社会思潮。杜威的思维术、培根文集、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等是冯友兰入学初期的读物。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冯友兰常常陷入深深的哲学思考。1920年11月，印度大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访美，在一家旅馆，冯友兰见到了他仰慕的学者。以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作为深入话题，二者彻夜长谈。 59岁的泰戈尔与二十。

0: 岁的冯友兰相处无间。就东方文化如何向前发展，冯友兰向大师问计。泰戈尔随即说，快学科学。与泰戈尔交谈后，冯友兰写成一篇与印度泰古尔谈话，刊发在《新潮》杂志。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贫弱的根源，也是那时最流行的看法。可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呢？
1: 冯友兰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泰戈尔说了，中国缺科学，赶紧去学科学。他说这个很简单，就是他要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0: 1920年冬，在美国纽约的大雪中，25岁的冯友兰完成了论文《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用英文宣读。他以此证明，这是中国哲学的答案。论文大意是，近代科学的作用无外乎两种，一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利。西方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说，知识是确切，培根说知识是权利，而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作为导师的杜威教授非常欣赏冯友兰，不仅为他申请了奖学金，还让校方知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60年后的1982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向这位真正的学者、著名哲学家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1930年，印度哲学家泰戈尔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演讲。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有所谓动静之别，而东方文化的缺陷正在于静。冯友兰认为，为学是动则日益，为道是静则日损。借用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当时觉得眼下的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民族是日损。用自己的眼光来研究自己的民族文明，传统文化中什么该存，什么该废，冯友兰将此心得归结为以适应现在的世界。1923年，冯友兰用英文写成《天人损益论》，作为自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毕业论文。《天人损益论》曾改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出版，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高级中学再版时，最终改为《人生哲学》。在中西十大哲学派别中做出比较，冯友兰进一步的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东西，中西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时代的差异。
2: 就是东西之分，实为古今之异。所以这个东西的文化呢，并不是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西方的差别，其实是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西方的差别。从时代的焦点来看，应该突出它是一个古今之异，就是中国怎么从传统走向现代。
0: 后来在第8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冯友兰宣读了《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论文，用英文阐述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有兴趣于东方西方的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

0: 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世界哲学大会是哲学领域全球性的对话，冯友兰的演讲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发声关于文化互补的看法，他的全球视角也应了大会的主旨，通过哲学引导世界。1923年夏，29岁的冯友兰留美归来，在河南开封，他一改西式，身着马褂长衫与家人合影。不难看出，此刻冯友兰的脸上还是有几分凝重。站在家乡的土地上，他脑海中始终还萦绕着那个时代的课题。
1: 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我怎么使我们的国家从一个旧邦成为一个富有心灵。所以他不管是他在中国还是在去美国留学，他都在关切着这个问题。
0: 这张1923年8月28日的旧照是师生们欢迎冯友兰回开封任教。1923年至1926年，冯友兰先后任教于中州大学、广东大学。
2: 我们就会处于无名状态。其实这个问题，古代的
0: 他以缜密的逻辑与发散的推理，阐述着民族发展的旧邦心理。
2: 客观存在的。
0: 1926年2月起，他在燕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又兼北京大学讲师，讲授西洋哲学史。同时在华语学校为外国人讲中国的庄子，并将庄子译为英文。这一年他讲人生哲学，这一年他的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一年他的文章《中国哲学之贡献》问世。以古今中外的博学、当代高阔的视角，冯友兰推动中国哲学由古而今渐行致远。1928年8月，应校长罗家伦之邀，冯友兰任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的冯友兰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那么哲学和哲学史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做哲学的人知道我们做的是哲学，不管是孔孟老庄，自古就有这个哲学思想，但是都不是一个现成的哲学系统，是冯先生他们做哲学史时候专门的抽出来把它总结出来。它不是思想史，它也不是历史，它是哲学的历史。
0: 1927至1937，以10年之功，冯友兰潜心中国哲学史。他深入华夏历史之渊，经研道、儒及史上各家，对传统文化。冯友兰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疑古。
3: 春秋战国时那有很多伪书是假的，是，但是伪书他认为伪书也不能放过。伪书实际上是汉朝的人写的，也代表汉朝人的思想。
4: 特别对这个遗骨的那个做了批评，你怀疑到我们连我们炎黄子孙都不是了，但是因为炎黄这个人是历史上没有。那我们的口传历史就变空的了。他走的是中间的道路，要世故。
5: 冯先生的书报在这个柜架，我们
0: 世故就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梳理解释清楚。冯友兰常常把治学分为

0: 照着讲和接着讲。
1: 其实你看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他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照着讲。其实照着讲的话呢，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叫述，就是叙述的述。孔子不是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述而不作啊，那个述啊。但是接着讲的话呢，是哲学家的讲法，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作，创作的作。作跟述就不一样了，述的话呢是叙述别人的，说别人说的，说别人想的。但是作的话呢是说自己说的啊，说自己想的。
0: 冯友兰从不认为哲学只是一门学问，他身蕴持重，置哲学与民族文化的命脉根基。在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序中，他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自己做学问的原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
2: 这四句话这个意思呢，这个为天地立心呢，实际上是讲是要确立这个人类文明的价值。为生民立命呢，主要是说要负担着为广大人民是吧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责任。为往圣继绝学呢，是文化上这个往圣呢，就代表古往今来的是吧人类这文明的创造，我们要继承。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我们要怀抱的最终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是世界和平。
0: 1931年2月，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哲学家金岳霖说，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现代教育学家瞿世英认为，此书最重要之点就是这是一部哲学家著的哲学史，而不是历史家著的哲学史。又指出，此书注意的是思想的脉络源流与独到的见解，与西洋哲学相比较的地方不少，用西洋哲学做比较的地方亦不少，并且真是理论上的比较。对冯友兰的学术论点和研究规律，瞿世英认为其中有两段特别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

0: 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

0: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今天，曾经见过冯友兰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2024年是他诞辰129周年，但是，还是有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回忆和先生相处过的往事经年。
1: 1949年，我到清华，就是当冯先生的学生了。
2: 我们是1964年入北大的，老师说我要报哲学系，他非常高兴。他说哲学系有个冯友兰。
3: 其实我第一次见冯先生，怅然飘飘，是吧？啊，那个哲人的气象，我觉得还是会扑面而来。
4: 啊，第一次见的他就是在校园里边。
5: 胡子没了，头一次看见还有胡子，第二次看见就胡子没有了。
6: 我见到冯先生大概是有两次，他就是记忆里的老师很清楚。
2: 对啊，他这个录音的那个冯先生的话，河南话口音很重。
7: 他是南阳人呢，唐河人呢，传统文化呢，首先你要摸摸他的家底儿，他叫摸他个底儿。
1: 不管你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反正你要研究中国的近代的哲学，从越南是绕不过去的。
0: 1933年3月，中国哲学史下卷即将完成，此时传来守军失利，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平津告急。古北口长城方向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北平城。此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写道，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机之中。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9月，冯友兰带着他的哲学、忧国忧民的心绪，随清华大学上渡南迁。南岳衡山，700多年前，南宋的民众因外敌也被迫南迁。理学家朱熹也曾到过这里。冯友兰感慨古今同样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

0: 怀西咸之高峰，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
1: 历史上有几次南渡，晋的南渡，南宋的南渡，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又一个南渡，那都是悲伤的呀。民族国家处在那个时候都是悲伤的呀。那当然，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因为不能都去拿枪打仗嘛。
0: 不能亲赴前线，冯友兰便居山奋笔，每天数千字，两个月便写成此书《心理学》。
2: 心理学，他认为他的这套东西是结到程朱理学讲的，朱熹讲理学，所以他把他的这套理论，他就叫心理学。他心就心在，他参照了西方的新时代论哲学，又接续了整个中国的哲学传统，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哲学体系，所以他叫心理学。
3: 心理学，这个就属于接着讲，那这是冯先生自己写自己的想法。这就属于什么呢？创作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冯先生称之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一个人只是照着讲，我们把他称为哲学史家。那哲学家的话呢，其实按照冯先生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说法，就是有所见的人。这个见就是看见的见。
0: 1938年4月，中日还在激战。已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以哲人有所见的思索，在云南蒙寺的菜油灯下修改着心理学，论证中国抗战的意义，为中华民族脱困寻找出路。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当天早6点，在纪念集会上，冯友兰以哲学理性的高度做了演讲。他说：“一年来之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方面坚持持久战大有希望，可成一时失陷，不足悲观。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对此，冯友兰十分自信。想必先生据理陈词时，他的长髯一定在风中抖动。在艰难岁月，冯友兰坚信，中华文明是制胜的法宝。继心理学之后，新世论、新世训、新猿人、新猿道和新之言相继问世，冯友兰刻意将6本书冠以真元二字。
3: 真元是一个历史概念啊，它源于周易的牵挂的卦辞元亨利贞。那么历史上对这4个字的解释是非常的多，元为春，亨为夏，利为秋，贞为冬，春夏秋冬。你看，真就是冬，元就是春，啊，这个真完了就是元，也就意味着冬天总要被春天取代，所以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4: 就是民族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且也是最低潮，在这个时候，他坚持写这6本书来振奋。民族的精神，真言就是描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生命啊变化状态的这个概念，所以他的这个著作呢是跟中华民族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0: 在《新猿人》一书中，冯友兰用了10章的篇幅来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境界又如何划分。
5: 冯先生说，我的哲学啊，首先不是一种知识，而首先是做人的。所以他提出了人生4境界啊，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第二个境界功利境界，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3个境界叫道德境界，他说这个人生活在社会。

0: 会上他要肩负社会责任。第四个境界叫天地境界，就因为中国的传统有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
1: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在他真元六书的自序中已淋漓尽致，其中以为我国家之太平，我亦照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至，彰显出其境界的天地情怀。真元六书以传统精神反思，新的哲学见解，砥砺奋进前行。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过，真元六书组成心理学哲学体系，是一套抗战建国理论。真元六书洋溢着冯友兰的文化自信，真元六书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现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此，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文，他对抗战胜利以全胜之举，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大加赞叹。先生在碑文中以今怀古，以古示今，面对世界列强，他为中华而傲，写道：唯我国家更古更今，一心一旧，思所谓周随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刻可以想象，先生在落笔挥毫时，对民族复兴、维新使命那种深深的期许。长城之巅，燕山脚下，冯友兰又回到心中的家园。抗战胜利后，冯友兰一度赴美讲学，这位留着长髯的中国学者以英文交流，他的英文讲稿被译为中文，后又以法、意、日、西、朝鲜、捷克等十多种文字出版。这就是当代仍在畅销的《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3月，冯友兰回到了祖国。这之前，他婉拒了留美任教的邀请。他期待着，新中国是改天换地的旧邦新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冯友兰决定重写中国哲学史。1957年3月12日，在中南海银莲堂召开的学术会议，邀请了冯友兰参加。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明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直到后来，毛泽东依然关注着冯友兰。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大有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的。我们不懂唯心主义，想了解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2: 唯物论、唯心论都是人类精神的成果，啊，就是对世界他本源的看法一样。啊，哲学是一种价值理性的东西，啊，这哲学没有好坏之分，哲学只有啊是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相洽的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言之成理，次之有故，啊，成一家之说，你这个哲学也就成立了。
1: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正是冯友兰秉持的学术原则。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与前人不同，系统完整撰写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人。因此，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创立者。对中国哲学来说，这

了不起的贡献。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形象一点说，历史如果是竖着的，哲学

0: 一世，哲学家的睿智和文笔修养。
1: 所以冯先生这五二年以后评论教授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那个原来的系主任说，冯先生他既是哲学系的一级教授，他也是历史系的一级教授。
2: 他的中文水平你要读过，那是非常高的。他对中国的文化的各种的典籍，那是了然于胸，那是信手拈来。他有这个功底，所以人们就认为他在文学上也是够一级教授。
0: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级教授冯友兰标志性的大胡子不见了。直到八十年代初，冯友兰再续起长须，已届八十五岁的耄耋之年了。这之前的数十年，不管怎样，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哲学的思想。等三松堂终于平静下来时，他的思绪却越发不安。一个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它也是欲罢不能。重写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四十五岁就有的心愿。1983年底，在庆祝先生从事教学科研六十周年的茶话会上，88岁的冯友兰当众表示，他有生之年要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正如他在三松堂自序中所言，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续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冯友兰一生不懈的旧邦新命。
1: 我1978、1979、1980、1982，我将近五年时间跟着他。他那时候眼睛还可以啊，我中华来了，我说冯先生找，然后就开始工作。冯先记，然后这个记出来的笔记，记出来的那个文字，经过助手看，要看三个方面的东西，这冯先给规定的。一个就是他的引文材料能不能对上。要对，因为他说我的记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可靠。
0: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篇约200万字，且余意见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数几不成字。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感叹不已。这是冯友兰晚年为数不多的影像，步履蹒跚，仍执着着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3: 他86年的时候，他能看见那两个字，拿那个书啊，是以前那种线装书，字都是很大，他是这么看。那到了87年就看不见字，对的，那完全就是口说。
4: 那个偏硬即势，定硬即态。
0: 即使口授，90多岁的冯友兰仍用浓重的乡音引经据典。
1: 比如说一句话，这个话出自于哪里，他都了如指掌。他这个冯先生背出那个原文来，背不出来也要告诉助手说啊，比如说这个二程集啊，或者是这个朱熹什么诗文录啊，哪一页或者是哪一篇里讲的这话。你去翻，他能把这出处给你告诉出来啊。
0: 每天从卧室到书房口授，冯友兰的身体每况愈下。哲学写作与形意见体是新编创作的组成部分，在抚胸局长之间自有先生坚持的康复与思维的境界。
5: 晚年陪伴他最多的是病，也有两个经常的病，一个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我

0: 在夜里常常听见他咳嗽，一个是当时心脏病，当时表现为早搏。我们不止一次就要救护车送他到医院。
1: 为写作顺利，冯友兰几乎一上午不喝水，减少如厕时间。他瞬时突厥眩晕，口齿不清，稍好一点便一如既往。
2: 晚年到95的时候，也就是中国职业是新编的第7册最后一册的时候，我们来看望冯先生。当时把他手给我拿出来，因为95那时候是一字一字都是生命啊。我说我在这看一看，他就说：“哎呀，可别拿走啊，可别把我拿走啊！”我说：“冯先生啊，你这个新编写出来了，你这个下一步做什么呢？”他说：“下一步呀，饮酒作诗。”哎，我说这个是冯先生开始潇洒了，开始真正的自由了。
3: 你通过这个改变呢，就是发挥这个用途。我们那一个家里这个，今天不要见到人。
1: 下一步的冯友兰丝毫没有懈怠，殚精竭虑。
3: 就是下边这说的了，一百万斤，看三次。
1: 200万字的写作，用去了冯友兰生命的最后10年。1990年1月，95岁的冯友兰因病再次住进医院。
0: 在医院呢，他叫我的就是小女，小女就是河南话的。他告诉我，他一定要把这个新编写完。说现在上医院治病，是因为新编没有写完。等到新编写完，就不用治了。
1: 冯友兰生病期间，家乡的人惦记着他，前来探望。
4: 他说：“哥哥，你是堂哥来的？”我说：“是的，俺俩拉拉家常。”这冯友兰呢，我一个啥感觉的？他对家乡人呢，特别像俺的年轻人，他像一个亲切温暖的长辈一样。
5: 他说：“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从咱老家档案局来。”我们只有10分钟时间。临走的时候，我就问先生：“我说先生，我要回家了，回咱们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最后先生就断断续续的，又很吃力的说了他这一段话。
6: 档案馆的同志到北京来，收集展览会的资料，他们要给我照片，包括办到这个单独在医院的躺在床上，他们就炸了这个我放的家。很不正体统在侵害。
1: 在医院里接待乡亲，冯友兰表达了歉意，并托他们带回自己对老家的祝福。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2章是冯友兰在轮椅上完成的。1990年11月15日，随着第7册《清样教阅》，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10年，冯友兰95岁。11月26日，冯友兰先生终因病不治。大作问世，大师写事。人民日报载文说，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

0: 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1991年12月22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举行了冯友兰遗体安葬仪式，时逢大雪纷飞。生前遭批判时，有人说冯友兰花岗岩头脑，今天他的墓碑所用偏是花岗岩。除墓志铭外，墓碑后刻的甲骨文30世金骨，六书记真源，是冯友兰95岁时拟写的楹联。30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的是真源六书。这幅楹联概括了冯友兰哲学的一生。他的哲学通观古今，和信心、现实、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1: 冯先生经常喜欢讲的8个字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觉得冯先生做到了。不只是对历史上的哲学家，他的学术的那个意义，就是那个味道。他体味到了，他其实对生命啊、对世界啊、对哲学的味道，他也体会到了。

晚年的冯友兰再次预言，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

0: 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8: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7: 恭喜你通过。

0: 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

0: 胡明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的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1: 胡密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兰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桢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桢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桢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桢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桢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3: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着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时，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1: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

0: 趋势它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属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0: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0: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

0: 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题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接在一起了。
0: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长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十

0: 三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讨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1: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2: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

0: 方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1: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铜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2: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3000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1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1: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1: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2: 我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了，这个边是包过去的。3000年的老祖宗就这么，他拿什么镊子呀？
3: 这哪来的镊子呀？
4: 对呀，
0: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5: 取三个点，1、2、3、4、5，中间部位嘛，6，对吗？7、8、9、10，
6: 可以。
5: 测十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哇，就在那边，
4: 那我去这边。
1: 好了。
0: 通过对鸟形金箔10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5: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金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

0: 件，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1: 黄浦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火柴钱，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2: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1: 经过周密的准备，裁剪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锤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裁剪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1: 为了100%还原，裁剪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

0: 台前终于制作出与全账数据一致的金袋，然后再用研磨的细沙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裁剪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1: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0: 在三星堆博物馆，裁剪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一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1: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0: 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0: 太奇怪了，放了
1: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2: 哦，我看到了。
3: 哇，啊，哦，在我旁边一点点。
4: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2: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5: 哇，
6: 但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4: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0: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那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7: 但是刃不一定是用来
0: 切。对。
7: 但是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的啊，
0: 去压
7: 压
0: 去擀，
7: 擀
3: 平。
4: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1: 就这样投下去了，
8: 比如轻轻的，你看这个。
9: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平滑，
10: 因为它足够光滑细腻。
4: 与此同时，负责精细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11: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2: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2: 只要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0: 它表面比较光，
2: 这
0: 可以
2: 啊，这都可以推。
4: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2: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啊，刚好和我刚才讲到精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2: 这个刃，
4: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精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艳茹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柴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13: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所以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K3与K5两张黄金面具

0: 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3000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0: 他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的层层包裹起来。
1: 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0: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1: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八分之一。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常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莞展出。
1: 弹丸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彩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
7: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1: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10: 吗？你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什么？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行，
1: 我不占你便宜，那为了公平起见，咱俩赌一把。
0: 怎么个赌？
1: 骰子。
0: 骰子？
1: 大的赢，我赢了，这钱人我都带走，我要是输了，我都跟你走，敢赌吗？
0: 有什么不敢的？我先来，
1: 请。

0: 六，我大，我赢。王亮，王亮，这就是你不对了吧？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子了吗？
1: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啊。
0: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1: 我还就玩阴的。
0: 这样，人钱你都带走，好吗？啊，
2: 好。
1: 拿钱走。刘队长，啊，麻烦你再送送我吧。
0: 不用了吧，你自己走，我这腿脚不行了。
2: 我扶着你。
0: 还送我了？都让开，让开！
3: 靠边，靠边，靠边！
1: 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刘队长，保重！
0: 保重！
1: 千万别扔！
0: 医院，行了，
4: 别跑，没人追，
0: 行。
4: 我说这三爷，你这脑子都丢哪儿去了？我把暗号跟你说的明明白白，你咋还成了这可疑人物了？
5: 不，这事儿真不怪我，是那要饭他不知道暗号啊！
4: 哎，扯淡，他不知道暗号，我怎么开的会？
5: 你看，你不是说，一根打狗棒，放头俩红点儿，三块现大洋，他看他看哪方吗？
4: 对啊，没错啊，
5: 啊，我也没错啊，他关键他哪儿也不看，他就看我，然后给我一劲磕头。
4: 不对，还有一句，当，当了个当。
5: 我没看他打快板啊！
6: 当当当，三块大洋分两次，当当当。
4: 你别管这事儿，你去管那个。
6: 人家现在是牛大队长的宝贝媳妇儿，那俩人恩爱的不行呗。
4: 行，少说两句。
6: 你得什么你？
4: 赶紧追去吧！
5: 哎，局长，吃醋了。

0: 快去吧，别这装了。大少卿，得罪
1: 又来了，我操！妈呀，这个婆呀！
2: 哥，别追了。
3: 闭嘴吧，不追，不追，咱们一家都得死。你知道牛辉顺说什么？说你私通八路，要上太君那儿告状呢。玉英啊，玉英，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你把咱们家给害苦了。
1: 汗颜破子，假了吧唧的，你别多说。
3: 都愣着干什么？追！

0: 来，慢点，慢点，没人追了。
1: 奶奶，两次了，两次，全是这娘们儿，都是她把我行动给弄出去。你等我下回见着她。
2: 行了，你想见着人家想干嘛，你自己最清楚。
1: 我真没咋想的。
2: 行行行，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细菌工厂的事儿。
3: 救了一个国民党的女情报员，她给了一个鬼子建造细菌工厂的一个图纸和他们的那个兵力部署图。
2: 啥玩意儿图纸？在哪儿啊？
3: 哪儿不？
2: 你说，
1: 那不是咱地盘吧？
4: 行了，这事你甭管了，就交给武器先进的一队去处理吧。啊？
1: 啥玩意儿？咱那地盘凭啥把这任务给人一队了呀？
4: 你问总队长去。
5: 队长，朱某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
4: 跟你说话真费劲，讲。
5: 你看，既然任务让一队给要去了，咱就把图纸卖给他一队，这样既能帮助一队完成任务，然后呢，咱们又能得到实惠，一举两得的事儿，是吧？
4: 你来做买卖的？
5: 我就是那么一说。
4: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
3: 咱三队的任务
4: 倒挺适合你。
5: 啥呀？
4: 买军火。
5: 军火？那可是大买卖啊，上面给多少钱啊？
4: 一分都没给。
5: 没给钱拿啥买啊？

0: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怕牛鬼祟啊？大不了咱们跟他拼了呗。
1: 拼？你说的轻松，咱们现在在小日本面前不得势，各路势力又虎视眈眈，就凭咱们点装备跟谁拼呢？
2: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1: 那您说怎么办，大小姐啊？咱要人没人，要枪有，就那么几条。
3: 玉英，你哥哥说的对呀，咱们。
1: 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结拜的把兄弟，是高阳镇治安团的中队长平武。

0: 捎过来一个信儿，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国军留下的军火库，里边有一大批的军火，他没有告诉日本人，被他压下了，他想独吞，而且还想在黑道上转手出洋。
1: 哎，爹，这是一机会啊，如果咱们能买回这批装备给兄弟们，不正好扩充咱们的实力吗？一来震慑周边，二来呢让小鬼子对咱们更加器重，咱以后就不用再看牛归顺的脸色了。
0: 那话是好说呀，人家平五爷毕竟是土匪出身，他如果要是想把这批军火出手的话，也是在黑道上。你想，想要是买他这批军火的人，那可一个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毕竟是明枪暗箭，危机四伏。再说了，这笔买卖那用的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唉，我年岁大了，咱家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
2: 怎么没人呀？我去啊。
1: 妹子别搁这瞎胡闹。
2: 谁瞎闹了？你跟爹都不能去，我去做这笔生意啊。
1: 黑道交易尔虞我诈，不是你想象的过家家，到时候枪没买来，你小命再丢了。
2: 你少在这吓唬人，反正能摆脱牛归顺，我什么都不怕。再说了，道义有道，管他黑道白道了呢，只要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呗，何必舞刀弄枪的呢？是吧爹？
1: 这
2: 爹，你就让女儿去吧，我保证肯定平安回来。
0: 让爹想想，让爹想想。按说这个平五爷虽是土匪出身，他毕竟是和我一头磕地的拜把子兄弟，如果玉英去了的话，他肯定会加倍的造，不会越格的。
1: 那爹，您的意思是？
0: 玉英，你执意要去？
2: 嗯。
0: 好，爹同意。一会儿爹啊就给你写一封信，你带上他，叫你哥哥再给你配上几个得力的干将，怎么样？
2: 谢谢爹，那咱赶紧装备装备，现在就出发吧。
0: 好，这样，我通知柜长。准备银子，你挑几个得力的弟兄，一定要把你妹妹保护好，她要是短了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你呀，你还有你呀。
3: 三爷，哎呀呀，你喝口水，喝口水。
4: 哎，队长呢？
5: 我师傅呢？
6: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7: 什么任务啊？
6: 说是做军火买卖。
8: 你能不能把事情给说清楚了再喝呀？
3: 你着啥急呀？人三爷渴着呢，让人先喝完再说不成？
7: 哎，到底怎么回事？
6: 总队啊，派个任务啊给队长，说是去高阳镇抢一批军火。啊，不是抢，是买一批军火。傅杰和队长他们先去了。
9: 那队长知不知道细菌工厂的事儿？
6: 傅杰说了，所以这才让我先回来跟大家说。
3: 你看，三爷，你说吧，咋打？
6: 让一队打，
8: 能死你呢！
3: 三队的呀。
10: 掌柜的，
11: 哟，两位客官，大件
12: 还是住店？
10: 山遥路远，

1: 我们这儿风尘满面，给来两间干净的上房。
2: 赶明客官是要南房还是要北房？
3: 要朝阳的。
1: 北房。
4: 嗯，好，请随我来。

0: 这娘们八婶也是去高镇买枪的，看样子也是个有钱有势的。
1: 那那那大大大呀，
2: 别着急，
0: 咱这几个兄弟交上活肯定得吃亏，往前送，看他落脚。
1: 那那那听你的，再送送。

0: 说那文绉绉的那些词儿啥意思呀、啊？
1: 这叫江湖上的窃口。
0: 啥口？
1: 窃口。这山遥路远，就是说，咱是从外地来的。
0: 那风尘满面呢？
1: 风尘满面是说咱想找当地的大当家的来议事啊，就连住哪间房都有讲究。北房是说咱要做买卖，绝不扰人；要是入南房，那就是来寻仇，是要见血的。
0: 哎，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原来咋没听你说过呢？
1: 没听过的事儿多了。
0: 那要是说吃饭呢？
1: 饿了。
0: 啊？不会吧，这么简单？
1: 我说我饿了，
2: 咱吃饭去。
0: 好。
1: 干啥呀？我按你了。

0: 哎，您慢点。大小姐，咱们已经进入高阳地界，不过呢，离镇上还有点距离，您看？
1: 行吧，今晚就这儿了。
0: 哎，您请，您可真有眼光，这是高阳镇最好的酒店。
2: 准备点吃的，再收拾几间上房。
3: 好嘞，快点啊！

0: 想干嘛？小姐，不好意思，兄弟们想找您借几个钱花。<笑>不想死的就他妈坐下。
1: 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我是谁是吧？我爹是秋水庙镇长杨德润，我哥是治安队队长杨光。
2: 哎呦，您怎么不早说呀？
3: 不过我得告诉您，这儿。

0: 是杨震。
1: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啊，你想活命就得交包钱，要不然我弄死你。
0: 大哥你看别这么凶啊，再把小姐给吓住。杨小姐的芳名兄弟们早就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呀。都说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兄弟得好好跟小姐亲近亲近。
2: 放肆！
0: 哟呵，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呀，脾气还真不小。不过你这越生气这小脸儿还显得越俊俏呢。来让二爷好好的看看。
2: 放开我。
0: 呦，这皮肤你看，哎呦，这白嫩的。
2: 放开我。
0: 都能掐出水儿来。你刚才说什么？二爷什么啊？那二爷就好好给你放肆放肆。
3: 二爷没事吧？
4: 二爷
5: 是谁？出来。
6: 你不是受到教训了吗？怎么还帮麻呀？
5: 哎呀妈呀，不还你这
6: 都得了。
5: 再不出来，老子可就要开杀按键了啊。
7: 我
5: 你
7: 什么呀？你再动我保证连你也没命。
1: 你还有人是吧？
7: 没了，就我们两个。
0: 兄弟，哪条道上混的？报个名号。
7: 北太行，江阳。
0: 你是江阳？当年单枪匹马灭了齐家窑40多口人的江的膀子？
7: 没那么多，那都是朋友瞎传。不过你也算是有见识。
1: 少他妈装犊子！江大膀子不浅。
7: 你瞧你那个舌头比头发都长，说话都费劲。我替你说，江某当年确实由于一时疏忽，不小心被八路军拔了寨，但是吉人天相，命不该绝，进山里躲了些年，现在又活过来了。
0: 就算是你江的膀子要重出江湖，那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啊。这杨家小妞是我们兄弟俩早就盯上的，这单买卖我们是吃定了。江爷半路杀出来挡横，这恐怕有点不合适。
5: 滚蛋！他要把枪放下。
0: 江爷，你们二当家的什么意思？
5: 你说他们什么意思？这是我女人，
1: 我真要忍你半天了。
7: 来，哥俩也看见了，我这二当家脾气比我暴，要不哥俩给我个面子，今天就带兄弟们回去。
0: 那江大爷的意思，我们兄弟俩这单买卖你是一定要插手了。
7: 我要是连兄弟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说我将来怎么在这道上混呢？
1: 跟他妈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今天我
0: 大哥，
5: 真打呀，
0: 大哥。江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7: 那就算是过分吧，那咱这梁子今天就算接下了，要么你们走人，要不咱就一块儿轰。

江爷，算你狠，兄弟今天认栽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撤。

0: 谢谢。
1: 走。
2: 什么？躲开！躲开！

0: 擦了。
1: 不相信俺呢？俺当然确定了。你没看见俺刚才那眼珠瞪那么大，一直在这盯着呢吗？是不是三爷？
2: 嗯。
3: 说这有钱人都缺心眼儿怎么的？做身衣服做这么好。我说你甭那儿晃了，我晕得慌。
1: 没事，我还行。
3: 我说我晕。
4: 是，甭担心呐，那土匪回不来。
2: 啊，这回不来了。我说这个，
5: 这江大膀子是太行山一带的山大王。我告诉你啊，因为这小子只在山里头称王称霸，从不出去，所以这江湖上的人呢，很少有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孤傲，有股子狠劲儿，所以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放心吧，没事儿的。
2: 不是，那你是咋知道这江的膀子？
5: 因为这江的膀子是被咱一营给灭的。
2: 啊？
5: 哎，你当时养伤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2: 我说呢，那你刚才直接一下就把他们给哄。
6: 老张啊，你看这是进村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7: 有可能是外村来的村民来探亲的。也有可能是小鬼的采买人员假扮的。
6: 老张啊，听我说，这要是小鬼子还好，这要是其他村的村民呢，要是进了村可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村是有进无出啊。
7: 是啊，

0: 你看那两个人，有没有崔队长？
1: 是他们俩，老常，照你这么说，这一队的队员比咱们还少啊！坏了，
2: 咋了？可能一队的人已经提前进村了。哎呀，
1: 那你刚才不是说这是采买吗？这样，我先下去组织他们两个人。大伙，跟我走。
2: 注意掩护！儿子，坚持点，一会儿就到了啊！那就是那个。

0: 弟儿是三队的石大虎。
1: 别来无恙。
2: 无恙无恙。是孙队长，您无恙。
1: 还行。
2: 老常，您打赏。这位
3: 是孙队长吧？
1: 啊，是啊。
3: 这位同志残疾威力不小。
1: 抱歉抱歉。
2: 啥单子？
1: 这深更半夜的啊。再说我跟你们王队长交代过了。来你们房区办点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了。怎么？王队长没跟你们说清楚？
2: 哎呀，孙队长，俺知道你们来干啥的。
3: 孙队长，这个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你自己看吧。刚才实在是抱歉，没有想到刚进村的都是你们一队的人，没有能及时阻止，请原谅。行了，队长交给咱们任务完成了，回去。
1: 这位同志，刘部，你是怎么得了这张图的？
3: 我们昨天在这儿救出了一个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图是他交给我们的。
1: 这么说，一队进去的同志都……
3: 队长，我们队长有交代，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随时支援。
4: 爹，还等什么？进去把他们救出来啊！
5: 来不及了。我老孙头从你是我的一师啊。
2: 孙队长。

0: 墙呢？
1: 到没了，
0: 赶快找！
1: 啥玩意儿？
2: 爹，兄弟们有危险，我去救他们。
3: 不行，太危险了！
4: 小鬼子，你还没人！小鬼子！

0: 聊天呀？
1: 其实这月亮挺圆的。
2: 那个白天那件事儿，对不起。
0: 有啥对不起的？我不就一汉奸婆子吗？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其实你这也是被逼无奈，是吧？啊，
0: 没人逼我。
2: 你站站站！
0: 你还有明月。
2: 啥名誉？
0: 你说我是你女人，我一环外大闺女，怎么就成你女人了呀？我又怎么嫁人？
2: 你还嫁人呢？你都嫁给狗了？你我跟你说啥呀？你还干嘛呀？
0: 你怎么没说完呢？
2: 说啥呀？跟你说不清，你不就狗的媳妇吗？你
0: 还自律？
2: 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行了，你别闹了，别动。

0: 小声音。
1: 什么声音啊？
0: 军火。
1: 你们也是来卖军火的？为什么？

0: 兄弟，哪条道上呢？
1: 四百米，什么箱子？
0: 你自己打开看看。摇啥？摇瞎摇啥？这！
1: 什么意思啊？
0: 雨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买军火的。哎。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4: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6: 天生我会赚钱多快。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杰斯，闯个前方场，这儿
10: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0: 子，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灵魂。
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着，
6: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不要管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王亮，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人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一批军火买回来。你钱得给我呀，买武器的钱，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1: 自己解决。
2: 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
0: 这批武器你可以挑一点。
3: 买军火，
1: 我去啊！
2: 一分都没给。
1: 你自己打听去。摇啥呀？摇瞎摇啥？这！
0: 什么意思啊？
2: 雨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买军火的。
0: 哎，别动！别动！再动，我开枪了啊！
4: 别开枪，消点声。
0: 人呢？人被我一个飞踹，踹跑了。
1: 你一个飞踹？

0: 我父亲老霸道了，你知道吗？
1: 用这个吧。

哎，沈伟，你咋啥都知道？

0: 你都看到了啊，我没说错吧？
1: 小爷，你不要轻举妄动，我来想办法。
0: 您还想什么办法？我就弄死他不就完了吗？
1: 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是不是对手得打起来看？
1: 小爷，我说过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明白？

0: 子也太大了吧，那平路飞早就投靠日本人了，你们一分钱都不带，还跟着装什么姜什么洋，万一暴露了被一网打尽怎么办呀？
1: 我们武工队怕过谁呀？
2: 这杨大小姐，这回来这儿做这笔买卖的人那多了去了，现在这高阳镇已经成了个是非之地。就在我刚才那什么的时候，我听着了个信儿啊，现在有两个买家要合伙做这笔生意。我是想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合伙做这生意怎么样？
0: 合伙？
2: 嗯，
0: 公平竞争，价高者得，为什么合伙呀？
2: 你带多少钱？
0: 我干嘛告诉你啊？
2: 行了，说正事儿行不行啊？队长，你要热你就脱下去，这不雅，扇着。为了表示诚意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呢就这么多钱。我知道你钱肯定比我多，但是我也知道你比我多也多不了哪儿去，对不对？刚才我说过了，人家是两家合一家，就算你出的价再高，这批枪他也到不了你手里。但是你跟我合作，咱要是合伙，这结果可就不一样了。再说了，跟我们合伙还能保证你和你全家的安全。我冒充江大膀子，再有你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乡长女儿陪衬着，这事儿瞒天过海不成问题。考虑考虑。
0: 事后怎么分成？
2: 五五分成。
3: 六四。
0: 六六六六六六。
3: 再
2: 行，定了，就按你说的六六平分。
3: 闭嘴。
0: 可是王队长，我跟你们合作还是有点担心。
2: 担心什么呀？
0: 我这次来是给杨家买枪的，可你们是八路呀，那我爹跟我哥是给……
2: 这个你不必担心，我王亮做事一向是一码归一码，我不会不讲道理。
0: 那行，也许你们放心，这次我们买枪只是撞着杨家的门面，不想总受那牛鬼蛇的压迫。我向你们保证，这批枪我们绝对不会支持日本人。
2: 这个我信，
4: 懂事儿。
0: 那成，
2: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日一早一起上路。事儿谈完了，杨小姐请回吧。快走吧，我这热着呢。

0: 什么？你说江大膀子也来了？
1: 是北太行悍匪江阳，他不是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好几年了吗？传说他被八路给剿了。
2: 没有，就在刚才，这四合镇的龙家兄弟想在我的客栈动手，吃掉那秋水庙乡来的杨家小姐，没成想这半道突然就杀出一票人马，为首的自称是北太行的江大膀子。五爷，您猜怎么着？这举手之间就废了这龙家兄弟呀！
0: 一票人马，他们有多少人呢？
1: 五爷，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呀？
0: 管他呢，我平龙飞做的是买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给咱们钱呢。
1: 五爷，他为什么为这丫头出头呢？
2: 要说起这杨家丫头与那江大膀子的二当家关系是非同寻常，这二当家的当众说了，杨小姐是他的女人，谁也动不得。
0: 哦，
1: 五爷，秋水庙的杨德润和您可有八辈之交，这丫头要算起来也是你的侄女，等这丫头来了，你问问她，不就知道江大膀子这一行人的来龙去脉了吗？
0: 啊，看来这回咱们高阳镇要热闹了。

0: 来当家的，来来来，商量点事儿。咱这是去哪儿啊？去高阳镇啊。干啥去？
1: 买枪。
0: 哎，队长，你咋了？那我咋觉得像去娶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俩这破事儿不碍管，但咱这次是去干正事儿。
2: 还有，
3: 富国，没事，队长，你接着说。
2: 富爷，姐姐，你赶紧去吧，你说先喊我们队长。我得去。
4: 哎呀，常保长，
2: 久仰久仰。平五爷客气，请。哎呀，张团长，张夫人，
4: 平五爷好。
2: 幸会幸会。
5: 来来来，请请请，
2: 请坐请坐。五爷，北太行的江阳和秋水庙的杨大小姐到。哦，快快有请啊！
6: 北太行的江大王也来了。
5: 这人不是北行，我没讲吗？啥时候？
2: 哎呀，江爷。
7: 平五爷。
2: 哎呀，贤侄女。
6: 我说。
2: 请请请请。
6: 哎呀，
2: 贤侄女啊，我跟你爹是八拜之交啊，我跟他一别数年。
6: 托五叔的福，我父亲一切都好，来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我向您问好呢。
2: 好，这样，各位，还有几位购买者还没有到，咱们稍等片刻。

0: 稍安勿躁。
1: 五爷，乌鸦岭的范爷来了。
2: 范爷，平路也好，
3: 范爷好，
0: 请坐。
4: 范爷也来了。
0: 这常保长跟范爷也是旧识啊。
4: 哼，岂止是旧识啊，当年常某一批烟土途经乌鸦岭，按道上的规矩拜贴礼金是一样不少，结果呢被范某吃个精光，害得我是狠狠地赔了一笔。这笔账啊，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呢，这等不懂规矩的人也竟敢前来交易，平五爷，你得多多的提防啊！
0: 啊，
2: 常保长，在这个道上混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你的货保不住，得怪你没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哭丧？
4: 你敢说谁没用？再说一次，
2: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4: 再说一次，
2: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4: 再说，
2: 老弟说。
5: 二位，这能动手就别吵吵，这是平五爷的府上，自重。
2: 你是什么东西？
5: 你怎么骂人啊？
2: 我骂你，老子还……
5: 不，这是平五爷府上，收起来。在下江阳。
2: 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太行江爷。哎呦，失敬失敬。想当年范某初出江湖，这在几个小毛贼手里，幸得江爷派人相救，这才保住了性命。至今范某还欠江爷一个人情呢。
5: 范爷客气了，当年是那几个小子黑了江某的一批货，江某原本是想教训他们一下，没想到把范爷给救了，顺手之劳不足挂齿。
0: 啊，范爷请坐。
5: 平五爷，既然咱人都到齐了，咱就谈正事儿。
0: 要是周老大和胡善人不来的话，那么咱们的人都到齐了。
5: 行，既然各位都是来买枪的，咱说话也别绕弯子。实不相瞒，我江某带了十斤黄货，各位都开个价吧。
4: 江湖传言，几年前你江大膀子在太行的寨子里被八路给拔了，不知如今又从哪里凑了这么一大笔钱。
5: 该你说的你说，不该你说的就别说。
0: 好，江爷果然豪气啊，出手阔绰，给足了我五爷面子。好，不过大家一路鞍马劳顿啊，还请各位在镇上落脚歇息，明日平某人为各位洗尘接风，等养足了精神，咱们再细细的商谈买卖之事，不迟。哎呀，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恕不远送。
6: 好，告辞。行了，常保长。
7: 告辞，我说。

0: 貌见怪。
1: 哎呀，贤侄女儿，你太客气了吧。我和你爹呀、是八拜之交啊，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不拘于那些礼数啊。正好我正要找你问话，来走。
0: 你说啊，你想问什么呀？
1: 侄女儿啊，和你一同来的那个江大膀子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号称北太行的悍匪江阳啊？还有那个二当家的和侄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五叔，江大膀子那一伙人的来历容侄女先卖个官司。只是侄女有件事儿想问问五叔，这批军火可不可以直接卖给我们杨家？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批枪，要不然我爹也不会让我冒这么大的险跑这一趟。
1: 侄女啊，你给五叔出了一道难题呀。五叔既然在道上广传消息，引来了各路买家，那就必然要公平竞争，最终价高者得之。如果五叔说话不算，将来怎么在道上立足呢？
2: 爷，
1: 啊，走。
2: 这
1: 不是外人，是我的侄女，有话当说无妨。
2: 哎，爷，属下按您的吩咐，已经把那批武器啊运到了八王坟的地道里了。那铁锁呀、是找最好的匠人特制的，保证万无一失。
1: 好，做得好。告诉弟兄们，看紧点儿，你可以下去了。
2: 好。
0: 五叔，您的顾虑侄女都理解。您看，侄女有个法子，让您又不失信于天下，又能大赚一笔。只求最终这批军火能落到我们杨家，不知五爷愿不愿成全？
1: 哎呀，贤侄女儿，有何妙法？说来让五叔听听。
0: 是这样，您刚才不是提到江大膀子一伙人吗？这件事儿就和他们有关系。
1: 哦，
3: 那个张队长所谓的治安团，也不过百来条枪，靠他老婆娘家的亲日势力，才勉强站住脚。邱水庙的杨家这些年，更是外强中干，朝不保夕。这些人其实都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
4: 是是是，不过那江大膀子可是个狠角色，如今再次出山怕不好惹吧。
3: 什么江大膀子，分明是个假货，

0: 芙蓉客栈那儿我已经安顿好了，离这儿就隔着三条街。凭五叔那儿我也打过招呼了，可是他还怕失信于人，不敢偏袒我，只好公开较劲儿。不过我们两家的本金加起来是最多的，依然胜算在握。
1: 陈队长，
2: 来了，
1: 然，
2: 杨大小姐，
1: 来，要不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想商量点事儿。
2: 我送钱，走，我
3: 送。别，欢迎大哥。
4: 进来说吧，

0: 坐。
1: 杨小姐也在。
0: 说事儿。
1: 既然江爷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范某实在眼馋那鼻腔，可惜财力有限，一心想跟您搭个伙呢，咱们联合做好这个买卖，咱们两家四六分账，我四
2: 您六，
1: 不知道江爷意下如何。江爷，兄弟我是诚心想跟您合作，这样我再退一步，咱们两家各出五成本金，货到手后依旧是四六分账，这下您总该满意了吧。
0: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是不是？
3: 我和江爷一路同行而来，早就定下来这联手协议，你非要插一杠子，还当着我的面大言不惭，你也太不拿我们秋水庙杨家当回事了吧。
1: 秋水庙杨家又怎么样，你爹是日本人委任的镇长，你哥哥是治安团的中队长，是不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还以为他真是北太行的江阳？哼，黄毛丫头，你还嫩了点儿。
0: 那范爷以为我是干什么的？
1: 哎呀，之前在平府，我故意讲就是颠倒黑白。这位江爷毫无觉察，还故意迎合我，可见你根本不是江大膀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八路，
0: 不一般。说对了。
1: 丫头，怕了吧？现在知道真相已经晚了，想去告发也来不及了。你只能乖乖的等着灭口，你这叫自投罗网。
0: 你看啊，既然范爷都说得这么透了，要不范爷你也教教来，这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实不相瞒，我范某早就想做了这个丫头片子，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不如我们联手做了他，平分他的本金，再合伙买枪，定能稳操胜券。长官，给个话吧。
0: 那杨大小姐一枚呢？
3: 我是嫩了点儿，可也没有范爷你想的那么笨。实不相瞒，小女子不但知道他们是八路，我还知道这位是武工队第三小分队的队长王亮，是吧？
0: 说对了。
1: 什么？你知道？因为杨家人可是跟日本人做事的。你这样跟八路混在一起，还替他们掩藏身份，你这不是引火烧身？你不怕牵连你全家？
3: 怕什么呀？反正之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如今被你给拆穿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了吗？现在知道也晚了，上报也来不及了呀。所以只有乖乖的等着变灭口，这叫自投罗网。
0: 好主意。
1: 我瞎了眼，

0: 我范某人一定守住这个秘密，枪我也不争了，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1: 不送。
2: 哎，等等，王队长，你不能让他们走。
1: 大小姐不想让你走，那是有话想跟你说，要不再坐下聊聊。
0: 聊聊
1: 聊聊。
0: 长官，你可别逼我。

0: 啥？范长风死了？啊，就死在他住那客栈里。这可是凭我的眼皮立下，谁这么大胆，完全不顾及凭我的面子吗？
1: 保证。 这人人都知道咱们跟那个姓范的有过节，现如今他横遭惨死，只怕这旁人会把这笔账栽赃在咱们头上，不可不防啊！对，夫人，你说这范长风？
2: 到底是谁杀的？这按情理之说，常保长和范长风素有旧怨了，杀人动机肯定大一些。可这江大膀子想要重新拉起山头，得需要大量的资金，他要想杀人劫财，也在他的常理之中。
3: 这可凶手到底是谁？一时还真不好说呀。这货还没有见到，杀戮就已经开始。这趟生意真是万分凶险啊！夫人，恐怕咱们是来错了。
2: 废话，你我人都已经在了高阳。 你说这些话等于屁用！瞧你无能样，人家能动刀动枪杀人，难道咱们家伙是摆什么？爷，
4: 爷，出事儿了！爷，爷，不好了，范长风死了！这。
5: 你慌什么呀？死就死了吧，让他们互相掐去，互相杀去。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反正赢家只有一个。各位。
6: 请品茶吧。这是我的挚友，刚刚给我送来的，今年的春茶，西湖龙井。
2: 平五爷真是好雅致，谈生意也不忘风雅。哎呀，遗憾呐，昨天。
0: 齐聚我府上的还是五路朋友，可是今天转眼之间就少了一位啊，真乃遗憾呐！哎，你们都看我干嘛呀？昨天晚上我就没离开屋门半步。
7: 范长风的死，别想赖在我头上。我们夫妇二人因为旅途劳累，昨天一点灯我们就睡了。江某昨晚与兄弟们开怀畅饮，直到天色破晓。当时杨大小姐也在场，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2: 说这些都

0: 是废话，说了也白说。真正的凶手早已想好说辞开脱了，断不能自己蹦出来承认吧。
1: 各位道上的朋友都是凭某之邀远道而来，遗憾的是在凭某的地面上出现了这种遗憾的事，凭某已经深感内疚啊，还望各位朋友相互不要再猜疑，以免伤了和气吧。啊，好，咱们现在谈正事吧。
2: 抬上来吧。

0: 请验货吧。果然是好枪啊！不错，真是不错。
1: 抬下去。

0: 各位朋友都已经验了货了，请出价吧。
1: 我出3000先拿羊。
2: 我出5000。
3: 我们出15000现大洋，另外再追加1500斤烟土，按现在的行市，即便江野的十斤黄货全拿出来，也敌不过我家出的价码吧。不过在我们之中，如果是谁杀了范长风，并吞了他的本金，那这个人应该有雄厚的财力来追加高价。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谁有这杀人越货的嫌疑。
2: 我真的加不了了。这批货呀，我放弃了。
4: 江某早就报过家底啊，一共就这10斤黄货。夫人既然出如此大的手笔，那我只能放弃了。
5: 张10000现大洋加10斤黄货，这足以压得过张夫人的开价了吧？
1: 两家合一家，还可以这样吗？
5: 我自愿和江爷合伙，共同出价，有何不可？
4: 那既然这样，江某就谢谢杨大小姐了，啊？各位，还有加价的吗？
0: 如果没有加价的，那么这批货可就是归了人家江爷了。
4: 承让，永爷，咱取货去吧。
0: 江爷，不着急，请坐。这批货已经是江爷您的了，您放心，我已经将这批货藏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到时候我会亲手送到江爷的手上。但是有一事还要烦劳大家，那就是请各位再高养，再多住2日。

0: 因为范爷毕竟死在平某的地面上，按道上的规矩，平某必须得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如果两日之后仍查不出这凶手的话，平某无话可说，到时候还请各位作证。我与江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1: 既然这货啊是江大膀子和杨家丫头联手买下的，只要在交货前干掉其中的一家，剩下一家的本金啊就难以支付了。这场交易啊就得重新叫价。
2: 那我们挑哪一家下手？
1: 笨蛋，这还用说呀，当然是那个软的捏了啊。先办了那个姓杨的丫头。
3: 谁啊？
4: 我，常道长。
3: 请进。常道长，快快请坐。常道长，这大半夜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丫头，何必明知故问呢？
3: 难道是想在交货之前动点手脚？
1: 你说呢？
3: 这还用说吗？我要是有什么意外，那江爷肯定凑不够钱买这批军火。按道上的规矩，那就得重新开市叫价。那个时候你早就吃了我的本金，这批货自然就被你收入囊中了呀。
1: 果然是聪明伶俐的丫头啊。啊，只可惜啊，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
3: 这话未免言之过早吧。来人，来人。
1: 坐下，坐下，坐下说啊。
3: 常保长，你别着急，有事咱们好商量。
5: 你的心怎么还没寄给那个姑娘？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
9: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0: 众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

0: 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

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适用于因腰脊酸软。

0: 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慢一点。
9: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
1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4: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5: 不要拦我！
1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干什么？
1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

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今天的8时36分，我们将迎来24节气的小满，这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之后，气温回升，雨水变多，庄稼慢慢灌浆饱满，正是初夏好时节。记得少贪凉，少吃生冷，多吃清淡蔬果，万事只求半称心，人间小满胜完全。稍后您将看到。
1: 全省超过80%的5A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高速直达，四川交旅融合加速升级，快进慢游的文旅新走廊正串珠成列。2026年第三届瓦屋山观鸟季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观鸟如何比赛？观鸟赛为何会选择瓦屋山？记者带你现场解惑。
0: 从歇脚地到目的地，四川交旅融合正在加速升级。目前，全省超过80%的5A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高速直达，串联景区的瓶颈路段加速打通，快进慢游的文旅新走廊正串珠成列，一条路带活一片景的效应持续放大。
2: 来到九绵高速的李白故里服务区，可不只是停车加油这么简单。作为大九寨旅游环线的门户服务区，它也将成为你自驾路上的重要地标。目前呢，外立面已经成型，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装修。不久后啊，这个高速上的文旅会客厅也将带你解锁诗意的李白 IP， 一起期待一下。
3: 李白故里服务区以诗意画景、多彩九绵为设计主题，突破传统服务区的单一功能模式，融合交通、旅游、文化、科技的发展理念，既有效承接景区客流，也与地方文旅 IP 深度联动。
4: 以李白文化为主题，盛唐建筑为风貌，交旅融合为理念，整体建筑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屋顶梯步空间打造立体景观，

0: 结合水景、绿化与高差设计，营造有氧呼吸的生态环境。我们致力于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亲子娱乐、科技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功能型服务区，实现从过境驿站向文旅目的地的转型升级。
1: 高速上的文旅客厅初具雏形，国省干线也化身旅游廊道，连接理塘与稻城亚丁的国道227线里亚路，眼下草甸铺绿，风光如画。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核心通道，它沿途串联起理塘天空之境、藏巴拉花海、皮洛遗址、稻城亚丁等核心文旅资源，在经历提质升级后焕然一新，慕名前来的游客多了，沿线的民宿生意也跟着热火起来。
2: 以前的路不好走，从理塘到稻城要大半天，游客都不愿意多停留，现在路平了，观景台也多了，我们的民宿入住率翻了好几倍，游客来了愿意多住几天，还带火了本地的特产销售。
1: 眼下这条高原景观大道的二期工程正稳步推进，接下来将完善交旅配套，打造智慧设施，推动里亚路向休闲游道、全域景观转型。
3: 沿线打造的文旅融合主题服务区、A 级旅游景区、特色观景点等，让公路从单纯的通行道蜕变为沉浸式的风景廊道，直接带动沿线民宿、餐饮、文旅体验等业态蓬勃发展，让上千名当地农民群众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1: 风景廊道不断提质，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也在焕发新生。在雅安庐山县，被誉为国道318川藏线第一关的飞仙关驿站，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节点变身为集补给、休憩、文化打卡于一体的进藏热门地标。而放眼全省，李小璐、天泉服务区等品牌 IP 相继走红，多个公路服务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路畅了，消费活了，区域的发展动能也更足了。
4: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交通设施与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继续做强高速、干线公路等对外大通道，加密联通景区、乡村微循环公路，补齐末端交通短板，盘活偏远零散文旅资源，集中打造一批交旅融合精品线，充分利用沿线闲置资源，持续完善休憩、观景、充电等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真正做到一条路带动一片景，带动一方富。
5: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四川省分会场活动在巴中举行，集中展示了我省夏季文旅新资源、新场景、新玩法，并发布惠民大礼包，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6: 我叫轻功。活动现场一段沉浸式穿越情景轻喜剧，以徐霞客穿越到2026年四川拼车旅行团为创意，将蜀境清凉、康养秘境、金水天府清凉一下、夏日长玩川市六趣等五大主题旅程一一展示，并巧妙融入了下游四川精品线路、特色玩法等，让观众在趣味体验中提前预定四川夏日旅游的多元魅力。
7: 最热闹的就是泼水大战，贺代古镇有客家水龙节、舞水龙节。
6: 据了解，中国旅游日前后，全省推出了275项惠民措施，21市州联动推出超600场各类特色活动，140余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或门票折扣等优惠举措。活动现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也推出了坐着高铁邂逅美好、遇见锦绣天府系列铁路客运产品，主打王牌熊猫专列的第四代产品锦绣天府号也正式上线，并推出了最高519元的限时优惠。
8: 新疆南北疆全线游，一共大概15-16天的样子。新疆大多数热门旅游目的地，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等等，这些都会游玩到。哦，我们熊猫专列主打的是一个漫游，您上了车以后就不用担心我下一个地方去哪儿。同时，我们熊猫专列也有在列车上有一些专属的管家，有我们的医护，保障您的安全，可以说是非常舒心、安心、放心的。
6: 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巴中也特别推出了10大清凉旅游点和4条精品旅游线路，邀请游客到巴中体验20摄氏度的凉爽夏天。
9: 今年我们推出了10大夏季清凉旅游点，涵盖观雾山、落水河、天马山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全季清凉体验。

0: 同步上线了红色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度假和乡村休闲四大主题精品线路，感受诗意山水、红色八镇的独特魅力。
1: 今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时，将壮大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型消费列为重点。政策引导背后是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为一段独特的记忆、一种全新的感受、一次深度的参与付费，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
2: 室外是20多度的大晴天，室内却是一片冰天雪地。这里是全国首家室内攀冰馆。
3: 在成都未来科技城，2个多月前，这家攀冰馆正式营业，让原本只有在高海拔户外才能接触的攀冰运动首次走进城市，贴近大众。
4: 我之前是玩登山的，是最近才开始玩攀冰。有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户外攀冰就没有冰了嘛，室内就可以给个很好的体验。
3: 攀冰这项曾经的小众极限运动，如今变成了一种城市里可便捷获得的体验式商品。但场馆提供的远不止一面冰壁，
5: 还有攀岩，二楼也有我们的一个咖啡区，聊聊技术，然后煮煮搭子。
3: 从单一的运动挑战延伸到社交与休闲，消费者在这里购买的是一段融合了挑战与社交的时光。这反映了一个消费趋势，当标准化商品增长放缓，能为消费者创造独特记忆和社交资本的体验正成为新的价值增长点。而在成都，这种从拥有到经历的转变不仅在城市里发生，也在重塑乡村的价值。
6: 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大自然呢，体验一下这种乡村的，然后自己手做的这些东西，我就会比较有趣吧。
3: 在蒲江县明月村的手工皮具工作室里，虽然材料本身的价值有限，但亲手制作的过程赋予了产品情感溢价。主理人丁培富的运营模式正是为了放大这种体验感。
7: 他们更多的其实是想感受自己亲手做一件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感。我们会提前准备好一些半成品，我们把比较难的部分先处理，先缝好，然后剩下的就交给客人他们自己来做。
3: 通过陶艺、扎染、挖笋等可参与、可定制的体验项目，明月村将静态的乡村资源转化为可消费的过程与记忆。村党委书记吴俊江用暴增来形容今年的人气。
8: 我觉得今年的人量简直暴增，我初步统计一下，每天都是2-3千人左右吧。
3: 从白天的运动与手作转向夜晚，城市中心提供了另一种更为精致的体验样本。在锦江区一场文化参秀中，消费者黄迪新分享了他的看法。
9: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女孩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顿饭，她够漂亮，她够精致就可以了。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她有文化感。
3: 让黄迪新甘愿掏腰包的是全国首个以蜀锦美学为主题的文化参秀。
10: 从桌上的卡片，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参秀的大概的预告，分为了一个序以及7个篇章。
3: 90分钟的时间里，以蜀锦经纬交织的美学为脉络，一菜一演绎，贯穿起成都3000年。这顿饭的价格不菲，但购买者认为其价值超越了食材本身。它售卖的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带有强烈美学风格和文化叙事的时间。这与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的商业逻辑有相通之处，通过强大的 IP 和叙事能力，将普通吃饭、购物这样的消费行为升华为情感体验，从而获得极高的定价权与客户粘性。而制作人刘坚透露，为了让这种体验避免一次性消费，团队正在思考如何迭代。
11: 一方面呢，我们节目里面呢会融入很多的互动的元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酒宴呢也会在之后就推出，来打造一些这种夜生活的差异化的一些产品。
3: 而他们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一次性消费，让体验产品像剧院剧目一样可迭代可持续。这恰恰是体验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从偶然的爆款转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12: 四川发展体验经济的优势尤为鲜明，有文旅资源的深厚底蕴，有城乡场景的全域覆盖，有全龄客群的多元需求，还有政策惠民的强力支撑。下一步，四川可以持续拓展城乡皆友、全龄友好的

0: 消费场景。
1: 谁在为一段好时光买单？是追求新鲜与社交的年轻人，是重视亲子陪伴的家庭，还是讲究审美与文化认同的都市客？商业的竞争从功能性价比转向体验价值比，谁能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乐于分享的一段时间，谁就能在未来的消费市场占据主动。对于四川而言，深厚的文旅资源、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政策的前瞻引导，正共同构成发展体验经济的独特优势。
2: 2026年第三届瓦屋山观鸟季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观鸟如何比赛？观鸟赛为何会选择瓦屋山？记者带你现场解惑。
3: 今天是5月21日，小满，早安。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交。小满未满是一种留白，更是一种智慧。今日早安寄语，以知足之心守半满之爱，等一场细水长流的圆满。
4: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5月19号，川主寺至汶川段高速公路最长桥梁甲竹寺一号特大桥主墩承台浇筑完成，这是川汶高速全线首座成功浇筑的承台，为全线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甲竹寺一号特大桥位于阿坝州松潘县境内，海拔2500米，沿岷江河谷布设。川汶高速全长199公里，是张掖至汶川高速重要组成部分，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大幅缩短川主寺至汶川通行时间，完善阿坝高速公路快速通道网络，实现川甘青三省互联互通，助力大九寨大蜀道交旅融合发展。继续来关注。近日，成都市教育局官宣，今年新增5所综合高中，全市综合高中累计达到16所，共计划招生6470人。综合高中不是职高，也不是传统普通高中，而是把普通高中的文化课和职业教育的技能课融合在一起的新型高中。孩子进了这类学校，文化课不耽误，还能够提前接触各种职业，了解各种产业。最关键的是，高一高二还有机会换赛道，孩子们可以在更多元的道路上从容地找到更适合自身成长的方向。5月19号，2026年第三届瓦屋山观鸟季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3天。观鸟如何比赛？观鸟赛为什么会选择在瓦屋山？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眉山市洪雅县的瓦屋山，这片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最美桌山的亚洲第一大平顶山，不仅是视觉上的世外桃源，更是鸟类的国际大都市。据统计，在这里分布的野生鸟类多达300余种。
7: 本届观鸟季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全国21个省区市级高校，集结了30支国内队伍、1支特邀留学生观鸟队伍同台竞技，其中近1/3的队伍来自生态保护相关专业机构。
8: 我来自湖北

0: 武汉，目前的话已经关了2年半，国内鸟种数达到了952种。我去过国内很多地方，不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洪崖瓦屋山这边，所以我对这边的话鸟种都十分期待，也希望这次比赛中我能就是对获得新的鸟种上的突破。
1: 观鸟如何比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参赛队将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观察技能，努力识别并记录下尽可能多的鸟类品种。评委们则根据参赛队员观察到的鸟类数量、种类、行为以及拍摄照片质量等因素进行评分，最终评选出优胜者。
2: 这次比赛期间呢，我们将由各个参赛队伍根据他们在比赛期间看到的各种的鸟类依据他们的形态啊、行为啊、还有鸣唱的声音啊等等一些特征，来记录我们瓦屋山鸟类的情况。
1: 5月至9月为瓦屋山最佳观鸟期，景区推出山顶、低山区及中高山线三条精品观鸟路线，已建成7公里架空环形通道，串联核心观鸟点位。瓦屋山观鸟季已连续举办3届，从最初的专业竞赛逐步发展为集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科学监测于一体的公众品牌活动。
3: 今天在路上就发现瓦屋山这边风景特别漂亮，生境也很多样，所以希望这次比赛期间我们能够遇到不错的天气，然后有很好的收获。
4: 尤其是瓦屋山的鸦雀，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据说是有10种鸦雀，所以对鸦雀的爱好者来说比较容易，他们在同一个地点能集齐这个他们喜爱的鸟种，所以说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1: 作为中国鸦雀之乡、国际观鸟天堂，瓦屋山近年来在景区有序开放的同时，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本，通过优化游线设计、限定最大承载量、架空步道、减少生态切割等举措，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增长，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样本。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说到实验室，你是不是想到的都是瓶瓶罐罐和高深的公式？在四川攀枝花有个天府金江实验室，表面看是硬核科研基地，实则是咱们生活的隐形服务商。近日，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天府金江实验室揭榜挂帅、聚力攻坚钒钛核心技术的新闻。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实验室到底是干啥的。
6: 首先划重点，天府金江实验室是四川第5个天府实验室，也是唯一一个不在成都的天府实验室。
7: 因为攀枝花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所以天府金江实验室选址落户攀枝花，主要就是为了提高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率和高端钒钛材料的开发水平，来推动钒钛产业的发展。
6: 正所谓家里有矿，说的就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里面含有丰富的铁、钒、钛、铬、镍、铜、硫、磷、钾等有回收价值的有价元素，要怎么提炼出来加以利用，这就是天府金江实验室的主要任务。就拿钛来说，它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人体上用的眼镜啊、牙齿啊、关节呀、心脏的支架呀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用钛金属加工制造。另外，我们生活中很多使用不锈钢领域的一些产品都可以广泛的使用钛材来替代。钛材的重量更轻，抗腐蚀性能更好。
6: 之所以钛材还没有被那么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正是因为它的提纯和加工成本高，而导致价格贵。而天府金江实验室一个很重要研究方向，就是通过科技创新的方式来开发低成本的钛材，将民用价格打下来。同时，除了民用，钛的应用最广泛的还是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
7: 这些高端钛材产品的原料都不是使用的攀稀的钒钛磁铁矿资源，所以我们就要针对这个现状来开发使用攀稀的钒钛资源生产三航军工机高端钛材产品的技术，并把这些技术在产业中实现成果的落地应用。
6: 同钛一样，钒它也悄悄融入日常，从高铁轨道的抗磨损钢材到钒储能电池，再到化工领域的催化剂，它让汽车零部件、桥梁等更坚固耐用。简单的说，这个藏在攀枝花的实验室正是要将还未被足够好好利用的钒钛磁铁矿，通过硬核科技把矿石变成民生好物，既扛起四川科技创新的大旗，也悄悄点亮咱们的美好生活。
5: 好，继续来掌上观察。

0: 一条连导航都未必找得到的古道，为何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一走就是400多年？在乐山马边金华村的深山中，我们跟随乔坝镇党委书记徐亚雄踏上了这场穿越时空的旅程。
1: 今天带你们两个去找王公路。
2: 那王公
3: 不是王公，是王公路。
2: 王公路
3: 不是王公路，
4: 都是王公路。
1: 都不对，是王公路。
5: 本想跟着导航走，结果一头扎进400多年前，一场寻路穿越之旅正式开启。
1: 来吧，来吧。试一下这个桥，敢走吗？
6: 这个桥看得有点历史啊。
1: 不用害怕，这个是咱们王公路的重要的节点，它是以前的木板桥，我们做了简单的修复的。我们试一试，来，小心一点哦，有点晃。以前咱们村民过河就要走这种桥。哦，小心一点哦，晃得特别厉害。
6: 这个要小心，因为这里是镂空的。
1: 条件好的大路呢，我们就修成了现在的水泥路，然后小的这种呢，就成了村民自己上山砍竹子啊劳作的小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就是保存最完好的一节弯公路了。我们现在看的这种青石板，1米宽的，总共是175公里。您看这石板上都有岁月的痕迹了。这里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弯公路时刻。这就是弯公路时刻。
6: 在哪儿？
1: 在这里，看到吗？弯公路。
5: 原来400多年前，有人为马鞭修出一条通向外面的路，百姓为纪念他，就把名字刻进山崖。后来他又写下“永赖同工”，意思是修建这条路是大家共同的功劳。
1: 我们也会利用这些遗迹，把它盘活，让它活起来，把以前的古道越走越宽广，我们的村民越走越富裕。
5: 400多年，马蹄声远了，马鞭的路越走越宽，而且很会带货。

0: 四百年很长，长到天堑变通途；四百年很短，短到赶路的人依旧。当年逢山开路，如今全速奔跑。今天走的是产业路、文旅路、共富路。绿水青山间，日子生花。金华村的故事未完待续。
1: 好，我们的观察继续。昨天在雅安市盈京县弱水古城，一场中式集体婚礼在众人的见证下浪漫上演。参与集体婚礼的共有21对新人，包括两对钻石婚夫妇、一对金婚夫妇、九对银婚夫妇、一对瓷婚夫妇以及一对锡纸婚夫妇和6对新婚夫妇和一对计划当天领证的情侣。一起来看。
2: 我们长长的新人队伍真的是太喜庆了，一共有21对的今天领证的夫妇，以及我们各种的银婚啊、金婚啊、钻石婚的老夫妻，
3: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4: 永远爱你，
5: 婚35年了，以前没有参加过这样的。
2: 以前就是没有，
5: 以前结婚的时候都没有这样过过，今天是第一次来，
2: 所以您还是有点出嫁的感觉哈。
5: 哎，就是来体验一下嘛，心情很激动。很高兴，早上7:30就开始打扮了。
6: 我要干起来，简直！因为生儿育女，生了2个儿子，现在生儿都很大了。
5: 都是互相包容，理解嘛。
2: 婆婆你好，
7: 大家好了。
2: 哎呀，婆婆，你今年好大年纪啊？
7: 81。
2: 你跟那个爷爷的婚姻好久了嘞？
7: 23年了。
8: 又回到了我年轻时的。我们结婚还没有装浓妆，连这个衣裳都没有，所以说感谢今天。
2: 我也高兴，
9: 半夜睡不着，我多早6点
2: 激动了哈，
9: 激动。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泸州市泸县福集镇石崖滩村金盆山的千亩黄栀子迎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栀子花不仅扮靓了乡村，更绽放出了别样的美丽景象。

0: 庐山多云转小雨，18到28摄氏度。峨眉山市多云，21到29度。青城山小雨，17到25度。德昌晴，20到34度。炉霍小雨，6到24度。达州晴，19到31度。蒲江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岳池晴转多云，21到29度。大邑小雨，20到28度。延边晴，22到38度。岳西晴转小雨，16到29度。盈津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德格多云转小雨，6到23度。小津晴转小雨，10到27摄氏度。
1: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你们够胆大的呀，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1: 你杀我干什么？这！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1: 他们没回来吗？
0: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中了黑狼的计。
0: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啊！
2: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0: 连长，
2: 连长，
0: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 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0: 他们还没出来，
3: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
1: 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0: 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哎，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 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2: 别碰我！翠翠，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
2: 哼，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
4: 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5: 二龙呢？
4: 你把他怎么样了？
5: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4: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5: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

0: 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1: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2: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1: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3: 是。
4: 来人，
5: 哟，
4: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3: 是。走走走，
6: 走，
3: 快走，
6: 快走。
2: 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3: 没有，咋了？
2: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3: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2: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
3: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2: 什么？
3: 赶紧的，分头找。
1: 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2: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1: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2: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
1: 这么大的事儿，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丽媛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2: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1: 哼，是我们黄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2: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1: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2: 那翠翠他们呢？
1: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2: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1: 哎，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2: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1: 一言为定。

0: 连长，连长，
1: 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2: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啊！哼，连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2: 你们听我解释。
1: 行，我听，你变。
2: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100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1: 那你还去啊？
2: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0: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1: 那你不直说？
3: 是是，
1: 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
0: 别往心里去啊。
4: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5: 哼，费用不少啊。
6: 少佐，我能看看吗？

0: 哦，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那你具体说说。
1: 想出什么了吗？我在想啊，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
2: 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
1: 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2: 你说，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不行，我也不同意。
3: 为什么？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
1: 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4: 嗯，而且啊。
3: 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1: 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
2: 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
3: 同意。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
5: 藏金地点，嗯，好。马、汽车，咱们汽车呀、啊、有十几辆了，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
6: 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
5: 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7: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1: 急了，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7: 对，
1: 我觉得黑狼说的对。 朱大义，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5: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2: 你查到什么了？说说。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3: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2: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3: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2: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
3: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8: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板心疼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板心疼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板心疼安排穴位治疗灸。铁板心疼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

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

0: 溃包，
1: 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2: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

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